莫扎特的降 B 大调第27钢琴协奏曲是作曲家在生命中的最后一年完成的。这部被誉为莫扎特的精神遗嘱的作品，在他众多的钢琴协奏曲中是最具代表性、思想内涵最丰富的一首。作为莫扎特的最后一部钢琴协奏曲，此时的莫扎特剩下的日子已经不多了。在这首曲子里，我们听不出这位病魔缠身的大师焦躁不安与对命运的控诉，整部作品始终克制在古典主义理性平整的框架之中。请继续来欣赏莫扎特的降 B 大调第27钢琴协奏曲。

0: 现在您听到的是莫扎特的降 B 大调第27钢琴协奏曲，钢琴演奏弗朗西斯·比蒙德斯，由布隆斯泰特指挥北德广播易北爱乐乐团协奏，这也是出自北德广播易北爱乐乐团2020-2021乐季的演出实况录音。编辑常英和我周杰感谢大家的收听。
1: 947爱乐厅也可通过下载阿基米德搜索947爱乐厅进行回听，同时欢迎你关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获得更多节目资讯。
0: 莫扎特17岁的青春年纪时就写出如此独特气质的旋律，后来的学者往往只能以灵光一现来解释这部作品的诞生。1984年美国拍摄的电影《莫扎特传》就是以莫扎特的这一部G小调第25交响曲的第一乐章作为整部影片的开场音乐。今天的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我们就来欣赏卡普阿诺指挥萨尔兹堡莫扎特管弦乐团在2020年萨尔兹堡音乐节上的现场演绎。
1: 947爱乐厅也可通过下载阿基米德搜索947爱乐厅进行回听，同时欢迎你关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获得更多节目资讯。足不出户，感受最新欧洲古典音乐会，947爱乐厅，音乐会抢先听。

普罗科菲夫的 C 大调第三钢琴协奏曲是新古典主义的典范之作，虽然短小精干，却包含了各种不同的情绪，变幻莫测。第一乐章里有一段和弦进程，后来被约翰·威廉姆斯用在了电影《哈利波特》的配乐中。这是一部对比强烈的协奏曲，时而势不可挡，时而又陷入沉思，审视内心，非常令人兴奋。

0: 现在您听到的是普罗科菲夫的 C 大调第三钢琴协奏曲，由芬兰指挥家克劳斯·马凯拉执棒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携手意大利女钢琴家贝亚特里斯·拉纳共同演绎。我是周杰，感谢大家的收听。
1: 947爱乐厅也可通过下载阿基米德搜索947爱乐厅进行回听，同时欢迎你关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获得更多节目资讯。

0: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朱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接下来周杰特别挑选的是莫扎特在 C 大调德国舞曲当中的第三首，叫乘雪橇。这首乐曲当中除了小号，还出现了不少乐器用相同的手法去演奏出重复式的节奏和音调，我们可以仔细的来找寻一下，来听听圣马丁室内乐团的演奏。

0: 虽然是简单的几个音型节奏和音调的重复，但是在不同的音区通过各种乐器的叠加演绎，乐曲当中的趣味就这样体现出来了。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收录在莫扎特德国舞曲当中的那一首《趁雪橇》，也是被不少的爱乐者奉为用器乐演奏的圣诞音乐。我想为的也是说明音乐当中所流露出来的那份轻松和快乐吧。
1: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我是黄蒙拉。

0: 1778年七月，莫扎特的母亲病逝，这让莫扎特感到了无尽的悲伤与孤独。这期间，他创作了一小调第21小提琴奏鸣曲，慢乐章有着难以言喻的美。小提琴在钢琴的指引下，表现出强烈而伤感的情绪。今天的九四七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我们就来欣赏小提琴家雅各布斯和钢琴家巴西洛娃的现场演奏。
1: 九四七爱乐厅也可通过下载阿基米德，搜索九四七爱乐厅进行回听。同时，欢迎你关注经典九四七微信公众号，获得更多节目资讯。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0: 说到歌剧序曲，其实最初它与歌剧当中的思想感情、音乐内容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只起到一种预告歌剧即将开幕的作用，就像现在我们在音乐厅听到的演出前的铃声一样。早期意大利歌剧序曲的用途不过是停止听众谈话，并且给迟到者有时间入座。那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一些作曲家认为歌剧序曲应该简略地去揭示作品当中的音乐和戏剧的内容，以便使听众领悟接下来要出现的戏剧情节。那到了20世纪，歌剧序曲已经是颇为罕见了，往往一开演幕布就被拉开，直接进入到故事的情节。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奥地利伟大的作曲家莫扎特所创作的歌剧序曲《后宫诱逃》。作为维也纳古典乐派的杰出代表，莫扎特的音乐总是洋溢着自由的气息，并迸发出在巨大社会压力之下明快乐观的情绪。他所留下了像《费加罗的婚礼》《唐璜》《魔笛》《与人心》等作品，不仅是成为了歌剧史上的经典之作，也使歌剧成为了具有市民特色的新题材。
1: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 94.7，我是金维华。

欢迎收听上海交响乐团有准备的聆听，我是中提琴副首席巴童。交响协奏曲是一种盛行于巴洛克晚期，在巴黎、伦敦等地特别受欢迎的一种协奏曲类型。与我们今天熟悉的由一位独奏者为主导的协奏曲不同的是，交响协奏曲通常有两位或更多独奏者与乐队协作，可以说是集巴洛克大协奏曲、独奏协奏曲以及当时小编制交响曲为一体的一种协奏曲形态。今天我们即将欣赏到的就是莫扎特为小提琴和中提琴而作的交响协奏曲，作品364号。莫扎特虽然没有为中提琴创作过任何一首独奏作品，但是在重奏的领域他给了中提琴很多的戏份。莫扎特呢，在1779年创作了这首交响协奏曲，他指定中提琴以独奏乐器的身份同小提一起演奏。在那个时代的音乐会中出现了中提琴作为独奏的应用，非常令人惊叹。在18世纪中提琴还不是被广泛应用的独奏乐器，莫扎特打破了传统，以他对乐器本质的了解以及高水平的创作手法，将中提琴发挥得淋漓尽致。其实莫扎特本人在23岁时就开始演奏了中提琴，他被中提琴的音色美和充满热情而略带忧郁的音响所吸引，所以这首作品也是在这一时期创作的。这首交响协奏曲一共三个乐章，其中的第二乐章我们能听到莫扎特笔下少有的悲伤沉郁的感情色彩。有一种看法，这个作品在问世的前一年，莫扎特的母亲刚刚去世，所以这个乐章是他为母亲所写的独具一格的安魂曲。小提和中提彼此在进行交谈，中提琴回答小提琴如泣如诉的曲调，将我们带进了最温柔的降E大调。这个作品其实在学生时代呢上演的是比较少的，因为它是和乐队合作的，所以我也是前两年吧，正好有机会和我们上海音乐学院的宋阳老师然后一起演奏过这首作品，那个是我第一次演奏这个作品。莫扎特的这个作品其实对于中提琴的演奏来说还是有点难度的，他写的这个调性对于中提琴演奏上面稍微有一点点音准上面有一点困难，但是他的二乐章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听，不像是莫扎特的这个感觉，但是呢又让小提和中提琴发挥的这个作用其实是一样的。而且这样呢，有的时候两个人会在一起合作，有的时候呢分头去进行这个演奏，所以这部作品在听起来的时候会让人觉得想要的都有。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部交响协奏曲。

0: 足不出户，感受最新欧洲古典音乐会，九四七爱乐厅音乐会，抢先听。
1: 莫扎特19岁的那一年，就写下了一首音乐会咏叹调《你有一颗忠诚的心》。那这首作品原本可能是为当时一部由其他作曲家作曲的名为《多丽娜的婚礼》的歌剧而写的一首插入式咏叹调，后来脱离了当时的语境，成为了一首深受女高音喜爱的音乐会咏叹调。这首歌曲多次在优雅的小型版和快板的速度之间穿梭，在小型版的部分中，女高音以抒情的口吻咏叹对爱人充满激情的挚爱，而在快板的部分中，则以炫技的语调表达对情人的不信任。你会保持忠贞吗？啊，我不相信，我已经预感到了你会背叛我。不，现在我还不想相信你。请继续来欣赏俄罗斯女高音茱莉亚·列兹涅娃的演唱，莫扎特的《你有一颗忠诚的心》。

0: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茱莉亚·列兹涅娃的演唱，莫扎特的《你有一颗忠诚的心》，由卡普拉诺指挥萨尔斯堡莫扎特室内乐团在2020年8月萨尔斯堡莫扎特音乐节的演出实况录音。编辑长音和我周杰，感谢大家的收听。
1: 947爱乐厅也可通过下载阿基米德搜索947爱乐厅进行回听，同时欢迎你关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获得更多节目资讯。
2: 好，接下来进入我也来推荐，我们这个礼拜包括接下来还有5天的时间，一共邀请到10位小朋友来到我们这个栏目，以他们的角度来推荐喜欢的古典作品。今天的这位小朋友杨瑞佳9岁啊，她是一位非常乖巧的甜美的女孩子，自幼呢学习画画钢琴，平时喜欢看美术展览啊，听音乐会，在父母的培养之下也是接受了多方位的这个艺术的熏陶。那么这些呢就使得他对于音乐有了自己的见解，有了自己喜欢的风格啊。进入小学之后呢，在学校以及在中福会少年宫系统的学习声乐知识，多次作为学校合唱团的成员代表学校参加比赛和演出，并且获得了诸多的殊荣。从3年级开始参加了学校组织的长笛学习啊，在老师的细心的指导和这个鼓励之下呢，逐渐的对长笛也产生了非常浓郁的兴趣啊，喜欢上了这个有着美妙乐声的乐器。好，那么就进入到这个环节，我们来听听9岁的杨瑞佳小朋友今天要推荐的是什么作品。
3: 即使有越来越多的人追逐摇滚自由和民谣的清新，我们仍选择了一辈子的古典。在这瞬息万变、速度飞快的时代，我们愿意停下脚步，回望时间。My choices， 我也来推荐，满足所有挑剔的耳朵。
4: 大家好，我叫杨瑞佳，今年10岁了，就读于上海市徐汇区爱菊小学。我学习吹奏长笛有1年时间了，当我听到长笛演奏的魔笛时，被深深的吸引，所以我推荐给大家的曲目是莫扎特的魔笛。妈妈告诉我，魔笛是在莫扎特生命中最后一年写作的，是一部德国民族叙事歌剧，上演于1791年。在这部歌剧中，莫扎特运用通俗易懂的神话剧形式，体现了他的理想，就是智慧终将战胜愚昧，光明终将战胜黑暗，善良终将战胜邪恶。我最喜欢的是魔笛的序曲，它是用奏鸣曲形式写成的，整个序曲就好像是一股源源涌出的水流，象征着光明和美好的生活。在著名的长笛咏叹调中插入了几段长笛独奏，当笛声响起时，仿佛看到森林中的小鸟就跟着啼转，动物们也出来聆听，笛声一停，它们又跑开，这是多么奇妙的笛声啊！我被魔笛深深的吸引，希望有一天我也能吹出魔笛般的美妙乐声。

0: 947经典放送，本周为您特别推荐。
1: 947经典放送，本周为您特别推荐莫扎特 C 大调回旋曲

0: 足不出户，感受最新欧洲古典音乐会，九四七爱乐厅音乐会，抢先听。
1: 莫扎特的降E大调交响协奏曲是为小提琴、中提琴和管弦乐队而作，它提升了乐团部分在乐曲中的地位，不再像是巴洛克的大协奏曲那样仅是与独奏群抗衡的群体合奏效果，或是在独奏协奏曲中扮演着衬托的角色。莫扎特让管弦乐部分独立出来，并使它在音乐表现上更为深刻。另外，为了使音响更为丰富，莫扎特更细分中提琴为两个声部。

0: 现在您听到的是莫扎特的降E大调交响协奏曲，由芬兰指挥家克劳斯·马凯拉执棒奥斯陆爱乐乐团，携手挪威女小提琴家爱丽丝·巴特内斯和英国女中提琴家凯瑟琳·布洛克共同演绎。我是周杰，感谢大家的收听。
1: 947爱乐厅也可通过下载阿基米德搜索947爱乐厅进行回听，同时欢迎你关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获得更多节目资讯。
2: 欢迎收听上海交响乐团有准备的聆听，我是上海交响乐团单簧管首席陈坤。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莫扎特 A 大调单簧管五重奏。莫扎特是第一位为单簧管写出成熟的音乐作品的作曲家，还是将单簧管引入管弦乐队的第一人。他一共为单簧管写了三部作品，分别是降E大调单簧管、中提琴和钢琴三重奏、 A 大调单簧管五重奏以及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其中后面两部作品影响力更大，这三部作品都是献给单簧管演奏家安东·施塔德勒的。 A 大调单簧管五重奏创作于1789年，是为单簧管和弦乐四重奏所做的，由施塔德勒首演，所以这部作品也被称为施塔德勒五重奏。在作品诞生时，单簧管演奏家使用的乐器还是单簧管家族中的一员，叫巴塞特单簧管。所以莫扎特在作品中探索了这种单簧管两极化演写作的方式，主要是让单簧管演奏上下两极的音区，也就是把旋律的骨干音符放在高音区或者低音区演奏。莫扎特的单簧管作品其实就两首特别有名，而且这两首已经几乎全世界所有重大的比赛都是指定曲目，就是不管你自己自选什么再难的作品或者再深的作品，但是这两首是必演，而且是这两首是放在比较后面的轮次，有可能是倒数第二轮甚至是决赛轮啊，就什么都不演，就其他我都听过了，我只要听这个。对，所以他是在单簧管里边是地位非常高。应该说古典作品里边莫扎特这两首作品写得很成功，这是其一，而且这两首作品在他所做的这个其他器乐当中也是相当的成功啊，所以他本身在莫扎特作品里边第一名声比较大啊。第二，我们在那个所有的世界性比赛里边都会要求演奏古典作品，那么古典作品里面对单簧管来说最出名的就是他，

0: 足不出户，感受最新欧洲古典音乐会，九四七爱乐厅音乐会，抢先听。
1: 莫扎特19岁的那一年，就写下了一首音乐会咏叹调《你有一颗忠诚的心》。那这首作品原本可能是为当时一部由其他作曲家作曲的名为《多丽娜的婚礼》的歌剧而写的一首插入式咏叹调，后来脱离了当时的语境，成为了一首深受女高音喜爱的音乐会咏叹调。这首歌曲多次在优雅的小型版和快板的速度之间穿梭，在小型版的部分中，女高音以抒情的口吻咏叹对爱人充满激情的挚爱，而在快板的部分中，则以炫技的语调表达对情人的不信任。你会保持忠贞吗？啊，我不相信，我已经预感到了你会背叛我。不，现在我还不想相信你。请继续来欣赏俄罗斯女高音茱莉亚·列兹涅娃的演唱，莫扎特的《你有一颗忠诚的心》。

0: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茱莉亚·列兹涅娃的演唱，莫扎特的《你有一颗忠诚的心》，由卡普拉诺指挥萨尔斯堡莫扎特室内乐团在2020年8月萨尔斯堡莫扎特音乐节的演出实况录音。编辑长音和我周杰，感谢大家的收听。
1: 947爱乐厅也可通过下载阿基米德搜索947爱乐厅进行回听，同时欢迎你关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获得更多节目资讯。

大家好，我是上海交响乐团大管首席程敏，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首莫扎特的降 B 大调大管协奏曲。这首曲子呢是莫扎特啊他的第一首管乐协奏曲，专门为巴松而作的，完成于1774年。然后这首作品呢是目前已知莫扎特最早的一首管乐协奏曲，也就是说他第一首写的就是写给大管的。那个时候莫扎特应该是18岁，所以根据这个音乐史学家的考证，他可能啊他这一生当中莫扎特写过为大管创作过5部协奏曲，但是只有这一部是现在流传于世的唯一一部，也是我们最为常演奏的。莫扎特为古典主义时期的协奏曲啊，它其实是他定下了标准的这样一个模式，双城市部的使用啊，第一乐章的华彩乐段啊等等。他呢是被称作为表现乐器的大师，他能够在协奏曲创作中找到独奏乐器的特点，并且用他擅长的方式让这些特点演绎出来。

足不出户，感受最新欧洲古典音乐会，947爱乐厅，音乐会抢先听。

莫扎特的降 B 大调第27钢琴协奏曲是作曲家在生命中的最后一年完成的。这部被誉为莫扎特的精神遗嘱的作品，在他众多的钢琴协奏曲中是最具代表性、思想内涵最丰富的一首。作为莫扎特的最后一部钢琴协奏曲，此时的莫扎特剩下的日子已经不多了。在这首曲子里，我们听不出这位病魔缠身的大师焦躁不安与对命运的控诉，整部作品始终克制在古典主义理性平整的框架之中。请继续来欣赏莫扎特的降 B 大调第27钢琴协奏曲。

0: 现在您听到的是莫扎特的降 B 大调第27钢琴协奏曲，钢琴演奏弗朗西斯·比蒙德斯，由布隆斯泰特指挥北德广播易北爱乐乐团协奏，这也是出自北德广播易北爱乐乐团2020-2021乐季的演出实况录音。编辑常英和我周杰感谢大家的收听。
1: 947爱乐厅也可通过下载阿基米德搜索947爱乐厅进行回听，同时欢迎你关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获得更多节目资讯。足不出户感受最新欧洲古典音乐会，947爱乐厅音乐会抢先听。
0: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是莫扎特所谱写的最后一首协奏曲，也是他唯一的一首单簧管协奏曲。莫扎特用他喜爱的 A 大调写作，借此孕育出生气勃勃的气氛，融合在他晚年创作具有的平静澄澈的意境之中，显得优美无比。

0: 莫扎特的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由丹尼尔·奥登萨默演奏单簧管，曼弗雷德·霍内克指挥萨尔茨堡室内乐团协奏。这是出自2020年奥地利萨尔茨堡音乐节的实况录音。编辑长英和我周杰，感谢大家的收听。
1: 947爱乐厅也可通过下载阿基米德搜索947爱乐厅进行回听，同时欢迎你关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获得更多节目资讯。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0: 接下来周杰特别挑选的是莫扎特在 C 大调德国舞曲当中的第三首，叫乘雪橇。这首乐曲当中除了小号，还出现了不少乐器用相同的手法去演奏出重复式的节奏和音调，我们可以仔细的来找寻一下，来听听圣马丁室内乐团的演奏。

0: 虽然是简单的几个音型节奏和音调的重复，但是在不同的音区，通过各种乐器的叠加演绎，乐曲当中的趣味就这样体现出来了。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收录在莫扎特德国舞曲当中的那一首《趁雪橇》，也是被不少的爱乐者奉为用器乐演奏的圣诞音乐。我想，为的也是说明音乐当中所流露出来的那份轻松和快乐吧。
1: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我是黄蒙拉。
2: 2019年，上海交响乐团迈入了第140个年头。这140年是一个中国乐团跨越3个世纪的传奇，是一个乐团与上海城市呼吸共融的故事。更是交响乐在中国落地生根、发展绽放的中国史诗。2019年，我们一起开始有准备的聆听吧。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交响乐团长号首席郝杰。今天为大家推荐一首匈牙利进行曲，又名拉克吉进行曲，是白辽兹笔下一首很受欢迎的管弦乐曲。拉克吉是匈牙利的民族英雄，在历史上其实不怎么出名，人们常常还提到他，主要就是由于这部作品的缘故。其中长号声部的演奏类似于罗西尼的威廉特尔序曲，其难度就是因为强奏和音符多，还有气息的把控。速度这么快的情况下，对长号演奏，因为我们这个乐器跟其他的乐器有点不同，比方说小号、圆号是用按键按下去的，几个手指按下去，可能对快速的东西技术上来说方便一些。那么长号又名又叫拉管，是靠两个金属制的两个一米多长的管径套起来，内管外管套起来，上下移动来决定音高的。所以说演奏快速作品的时候，对长号演奏家要求在音准上是极难的一件事情。所以推荐这两部作品，我相信热爱长号演奏的朋友们会更加喜欢这部作品。谢谢大家。

0: 1778年七月，莫扎特的母亲病逝，这让莫扎特感到了无尽的悲伤与孤独。这期间，他创作了E小调第21小提琴奏鸣曲，慢乐章有着难以言喻的美，小提琴在钢琴的指引下表现出强烈而伤感的情绪。今天的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我们就来欣赏小提琴家雅各布斯和钢琴家巴西洛娃的现场演奏。
1: 947爱乐厅也可通过下载阿基米德，搜索947爱乐厅进行回听，同时欢迎你关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获得更多节目资讯。足不出户，感受最新欧洲古典音乐会，947爱乐厅，音乐会抢先听。
0: 1787年的春天，莫扎特正忙于歌剧《唐璜》的创作，也就是在这一个同一时间段内，他还写下了 A 大调小提琴与钢琴奏鸣曲。这是一部有着严谨周密的结构和丰富的音乐内涵的奏鸣曲，他对后世作曲家创作同类作品也有着很大的启发。莫扎特不管他多么看重幽默感，却总是将它包裹在风雅优美之中。现在听到的是 A 大调小提琴与钢琴奏鸣曲的行版乐章，我们能从中发现莫扎特音乐中的许多妙趣。

0: 现在我们欣赏的是莫扎特的 A 大调小提琴与钢琴奏鸣曲，由小提琴家维内塔·塞雷卡与钢琴家阿蒙丁·萨瓦里共同演奏。这也是出自2020年比利时弗拉吉空中音乐节的莫扎特小提琴奏鸣曲专场音乐会。编辑长英和我周杰感谢大家的收听。
1: 947爱乐厅也可通过下载阿基米德搜索947爱乐厅进行回听，同时欢迎你关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获得更多节目资讯。

欢迎收听上海交响乐团有准备的聆听，我是中提琴副首席巴童。交响协奏曲是一种盛行于巴洛克晚期，在巴黎、伦敦等地特别受欢迎的一种协奏曲类型。与我们今天熟悉的由一位独奏者为主导的协奏曲不同的是，交响协奏曲通常有两位或更多独奏者与乐队协作，可以说是集巴洛克大协奏曲、独奏协奏曲以及当时小编制交响曲为一体的一种协奏曲形态。今天我们即将欣赏到的就是莫扎特为小提琴和中提琴而作的交响协奏曲，作品364号。莫扎特虽然没有为中提琴创作过任何一首独奏作品，但是在重奏的领域，他给了中提琴很多的戏份。莫扎特呢，在1779年创作了这首交响协奏曲，他指定中提琴以独奏乐器的身份同小提一起演奏。在那个时代的音乐会中，出现了中提琴作为独奏的应用，非常令人惊叹。在18世纪，中提琴还不是被广泛应用的独奏乐器，莫扎特打破了传统，以他对乐器本质的了解以及高水平的创作手法，将中提琴发挥得淋漓尽致。其实莫扎特本人在23岁时就开始演奏了中提琴，他被中提琴的音色美和充满热情而略带忧郁的音响所吸引，所以这首作品也是在这一时期创作的。这首交响协奏曲一共三个乐章，其中的第二乐章我们能听到莫扎特笔下少有的悲伤沉郁的感情色彩。有一种看法，这个作品在问世的前一年，莫扎特的母亲刚刚去世，所以这个乐章是他为母亲所写的独具一格的安魂曲。小提和中提彼此在进行交谈，中提琴回答小提琴如泣如诉的曲调，将我们带进了最温柔的降E大调。这个作品其实在学生时代呢上演的是比较少的，因为它是和乐队合作的，所以我也是前两年吧，正好有机会和我们上海音乐学院的宋阳老师然后一起演奏过这首作品，那个是我第一次演奏这个作品。莫扎特的这个作品其实对于中提琴的演奏来说还是有点难度的，他写的这个调性对于中提琴演奏上面稍微有一点点音准上面有一点困难，但是他的二乐章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听，不像是莫扎特的这个感觉，但是呢又让小提和中提琴发挥的这个作用其实是一样的。而且这样呢，有的时候两个人会在一起合作，有的时候呢分头去进行这个演奏，所以这部作品在听起来的时候会让人觉得想要的都有。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部交响协奏曲。

普罗科菲夫的 C 大调第三钢琴协奏曲是新古典主义的典范之作，虽然短小精干，却包含了各种不同的情绪，变幻莫测。第一乐章里有一段和弦进程，后来被约翰·威廉姆斯用在了电影《哈利波特》的配乐中。这是一部对比强烈的协奏曲，时而势不可挡，时而又陷入沉思，审视内心，非常令人兴奋。

0: 现在您听到的是普罗科菲夫的 C 大调第三钢琴协奏曲，由芬兰指挥家克劳斯·马凯拉执棒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携手意大利女钢琴家贝尔特里斯·拉纳共同演绎。我是周杰，感谢大家的收听。
1: 947爱乐厅也可通过下载阿基米德搜索947爱乐厅进行回听，同时欢迎你关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获得更多节目资讯。足不出户感受最新欧洲古典音乐会，947爱乐厅音乐会抢先听。
0: 莫扎特创作的诸多西游曲中，以编号为作品136、137以及138的三部作品最为著名，至今依然常在世界各地上演，并且被录制到唱片当中。这三首西游曲作为一个整体，不但是莫扎特所有西游曲题材作品中最受听众欢迎的，更可以说是作曲家青少年时早期创作中最具艺术价值、最能体现他创作灵感的优秀曲目。 F 大调西游曲作品138谱写于1772年初，莫扎特年仅16岁，当时他已经多次前往意大利旅行演出，在那里受到了许多当地知名音乐家的点拨和指导，进步异常迅速。所以从他在这一时期创作的这三部西游曲中就可以发现，意大利音乐风格对少年莫扎特的影响不可谓不大。创作于故乡萨尔兹堡的这些作品，实际上是作曲家为自己下一次意大利之行而准备的演出曲目。

0: 现在您听到的是莫扎特的 F 大调西游曲，由法国指挥家小提琴家雷诺卡普松携手法国国家管弦乐团演奏。
1: 947爱乐厅也可通过下载阿基米德搜索947爱乐厅进行回听，同时欢迎你关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获得更多节目资讯。足不出户感受最新欧洲古典音乐会，947爱乐厅音乐会，抢先听。
0: 莫扎特的第29交响曲写于1774年，是莫扎特自1770年夏天访问维也纳意大利之后创作的产物。乐曲结合了优雅亲密强烈的表达方式以及卓越的作曲技巧，在莫扎特到维也纳之后， A 大调变成了他的最爱之一。部分原因是 A 大调很适合单簧管，他是首先将此乐器应用于交响乐团的创作者之一。这首交响曲的 A 大调不像第23钢琴协奏曲那么的光辉强烈，反而显得较为庄严深沉，它突破了传统惯例的限制。

0: 现在您听到的是莫扎特的第29交响曲，由波兰指挥家马勒克·亚诺夫斯基执棒北德广播易北爱乐乐团演奏。我是周杰，感谢大家的收听。
1: 947爱乐厅也可通过下载阿基米德搜索947爱乐厅进行回听，同时欢迎你关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获得更多节目资讯。
0: 莫扎特的最后三部交响曲一直以来被认为是他交响曲这一题材的创作巅峰，这部第39交响曲和第40、第41都完成于1788年。这种快速的创作让乐思涌出，并带来精致完美而又伟大的创作奇迹。今天的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我们就来欣赏克劳斯·马凯拉执棒斯卡拉爱乐乐团的现场演奏。
1: 947爱乐厅也可通过下载阿基米德搜索947爱乐厅进行回听，同时欢迎你关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获得更多节目资讯。

我是乐迪。今天我要向大家推荐的是莫扎特G大调长笛竖琴协奏曲作品第299号。在莫扎特所有协奏曲中，这个不算很出名，但对我来说却有着纪念意义。我小时候想听一点欧洲古典音乐是很困难的，因为没有节目的来源。那时候的广播里没有欧洲古典音乐，只有别人家里收藏了一些黑胶唱片，等人心情好的时候蹭来听。所以15岁以前，我听过的古典音乐作品寥寥可数。记得跟在别人后面听了个柴可夫斯基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也没搞清楚这是谁拉的，那就不得了了，可以跟小朋友们炫耀了。后来对外开放了，上海中途公司和外文书店有卖原版的古典音乐录音制品了。那是1983年吧，我读大二， CD 唱片那时候还没有落地民间，只有合适磁带和录像带。星期天我到福州路外文书店门口排队买进口原版古典音乐磁带，记得是30多块钱一盒，是很贵的。我在学校住读一个月，家里总共才给20块钱，排队的人乌泱乌泱的，排到了有什么就买什么，基本没得选。这种对艺术的饥渴，现在的人也许无法想象。那一次我排了一下午，轮到我了，只剩下冷门曲目，口袋里也没多少钱，就买了一盒莫扎特的长笛竖琴协奏曲 K299。 回家一放，那音乐美啊，阳光、流水、小鸟、青葱的大地，听了一遍又一遍。这是我平生买到的第一盒原版古典音乐磁带，以后凡是看到这个作品的唱片我都会买下，为的就是这个记忆。G大调长笛竖琴协奏曲，莫扎特作于1778年4月，是为一对年轻人的婚礼写的，因此很阳光、很喜气，听了很愉快。说是协奏曲，其实是个长笛与竖琴的二重奏。以下推介的是这个作品的第一乐章，快板C大调，非常优美，EMI 爱乐乐团演奏，新罗波里指挥。

0: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下面我们换一个角度去听听莫扎特笔下的土耳其进行曲是怎样的。这就相信大家对这个旋律一定不会陌生。当时莫扎特在写这首土耳其进行曲的时候，就在乐谱上标有土耳其风的记号，很明显是要告诉大家那个时期所盛行的东方音乐风味，这也是如今这部作品会广受东方人民喜爱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个异国情调十足的乐章从头到尾都沉浸在华丽而热烈的气氛之中，而这首作品在现今的演绎版本是非常的多样，不仅有小号、长笛这样的吹管乐器，还有包括中国民乐在内的各地民族乐器的创新诠释，非常让人意外。那今晚周杰为大家选播的是吉他版本的《土耳其进行曲》，这其中就加入了同样具有灵活音色的打击乐器木琴，相信会给你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的。

0: 刚才的那一首土耳其进行曲，来自吉他加上木琴的演绎，音乐听来感到特别的清新。在寿杰看来，莫扎特的这首土耳其进行曲从技法来说并不太难，一般的业余音乐爱好者都可以拿来弹奏，而且那些很有律动的节奏又非常容易让人精神振奋，演奏的快乐不言而喻。相信只要是自己演奏的乐曲，不论是华丽的音符还是朴素的旋律，都会使你陶醉其中，倍感温馨的。
1: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我是陈彤。

0: 足不出户，感受最新欧洲古典音乐会，九四七爱乐厅音乐会，抢先听。
1: 莫扎特的降E大调交响协奏曲是为小提琴、中提琴和管弦乐队而作，它提升了乐团部分在乐曲中的地位，不再像是巴洛克的大协奏曲那样警示与独奏群抗衡的群体合奏效果，或是在独奏协奏曲中扮演着衬托的角色。莫扎特让管弦乐部分独立出来，并使它在音乐表现上更为深刻。另外，为了使音响更为丰富，莫扎特更细分中提琴为两个声部。

0: 现在您听到的是莫扎特的降一大调交响协奏曲，由芬兰指挥家克劳斯·马凯拉执棒奥斯陆爱乐乐团，携手挪威女小提琴家爱丽丝·巴特内斯和英国女中提琴家凯瑟琳·布洛克共同演绎。我是周杰，感谢大家的收听。
1: 947爱乐厅也可通过下载阿基米德搜索947爱乐厅进行回听，同时欢迎你关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获得更多节目资讯。足不出户感受最新欧洲古典音乐会，947爱乐厅，音乐会抢先听。
0: 降B大调第32小提琴奏鸣曲作品454号完成于1784年。据说当年有一位演奏造诣非凡的女小提琴家访问维也纳，莫扎特为了和她同台演出，便写了这首乐曲。由于写作时间非常仓促，在音乐会的前一天晚上，莫扎特仅将小提琴部分的乐谱交给女小提琴家，而钢琴部分没有完成。音乐会演出时，莫扎特仅仅带着一份提示性的草稿，凭借记忆和即兴演奏完成了钢琴部分。音乐会很成功，新的奏鸣曲受到了听众的喜爱。这部作品结构精干，气质高扬，透露出生活的美好和幸福。两件乐器地位均衡，

0: 现在您正在欣赏的是莫扎特的降 B 大调第32小提琴奏鸣曲，由荷兰小提琴家尼克巴尔和美国钢琴家本金共同演奏。编辑小林和我周杰，感谢大家的收听。
1: 947爱乐厅，也可通过下载阿基米德搜索947爱乐厅进行回听，同时欢迎你关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获得更多节目资讯。
0: 有人将莫扎特的第35交响曲哈夫纳、第36交响曲林茨以及第38交响曲布拉格归结为超越了他之前所有交响曲作品的三部杰作。今天的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我们就来欣赏安德鲁曼兹执棒萨尔茨堡莫扎特管弦乐团在2020年瑞士萨尔茨堡音乐节上的实况演出。
1: 947爱乐厅，也可通过下载阿基米德搜索947爱乐厅进行回听，同时欢迎你关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获得更多节目资讯。

0: 莫扎特的 C 大调第十九弦乐四重奏不和谐音以及不和谐音的前奏而著名。他献给海顿的六部弦乐四重奏普遍被认为是古典弦乐四重奏的巅峰之作。今天的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我们就来欣赏西马诺夫斯基四重奏组的现场演绎。
1: 947爱乐厅也可通过下载阿基米德搜索947爱乐厅进行回听，同时欢迎你关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获得更多节目资讯。足不出户感受最新欧洲古典音乐会，947爱乐厅音乐会抢先听。

作为古典主义时期最伟大的作曲家之一，莫扎特在他35年的创作生涯里留下了诸多经典之作，其创作风格兼顾艺术性和旋律性，为后世的作曲家树立典范。D 大调第四小夜曲科洛雷多是莫扎特为萨尔茨堡大学的庆典仪式而作，别称科洛雷多选自萨尔茨堡王子大主教莫扎特的赞助人希洛尼穆斯冯科洛雷多的姓氏。这部作品共8个乐章，每个乐章各具特色，其中第2、3、4这3个乐章都十分突出独奏小提琴声部，而且调性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可以被视为小夜曲中的协奏曲。第7乐章的3声中部转入 D 小调，由双簧管奏出十分抒情哀婉的音调，是全曲中具有对比性色彩的段落。

0: 现在我们正在欣赏的是莫扎特的 D 大调第四小夜曲科罗雷多，由匈牙利指挥家亚当斯费舍尔执棒萨尔斯堡莫扎特管弦乐团演奏，这也是2020年奥地利萨尔斯堡音乐节的系列演出之一。编辑小林和我周杰感谢大家的收听。
1: 947爱乐厅也可通过下载阿基米德搜索947爱乐厅进行回听，同时欢迎你关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获得更多节目资讯。足不出户感受最新欧洲古典音乐会，947爱乐厅音乐会抢先听。
0: 莫扎特19岁的那一年就写下了一首音乐会咏叹调《你有一颗忠诚的心》。那这首作品原本可能是为当时一部由其他作曲家作曲的名为《多丽娜的婚礼》的歌剧而写的一首插入式咏叹调，后来脱离了当时的语境，成为了一首深受女高音喜爱的音乐会咏叹调。这首歌曲多次在优雅的小型版和快板的速度之间穿梭，在小型版的部分中，女高音以抒情的口吻咏叹对爱人充满激情的挚爱，而在快板的部分中则以炫技的语调表达对情人的不信任。你会保持忠贞吗？啊，我不相信，我已经预感到了你会背叛我。不，现在我还不想相信你。请继续来欣赏俄罗斯女高音朱莉亚·列兹涅娃的演唱，莫扎特的《你有一颗忠诚的心》。

0: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茱莉亚·列兹涅娃的演唱，莫扎特的《你有一颗忠诚的心》，由卡普拉诺指挥萨尔斯堡莫扎特室内乐团在2020年8月萨尔斯堡莫扎特音乐节的演出实况录音。编辑常英和我周杰感谢大家的收听。
1: 947爱乐厅也可通过下载阿基米德搜索947爱乐厅进行回听，同时欢迎你关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获得更多节目资讯。
0: 西游曲的旋律风格轻快活泼，莫扎特在1788年完成的降一大调西游曲中赋予了中提琴与小提琴同等的地位，在乐器平衡上更体现室内乐独特的对话氛围。今天的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我们就来欣赏费尼克斯三重奏组在2020年比利时弗拉吉空中音乐节的现场演绎。
1: 947爱乐厅也可通过下载阿基米德搜索947爱乐厅进行回听，同时欢迎你关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获得更多节目资讯。

0: 莫扎特的最后三部交响曲一直以来被认为是他交响曲这一题材的创作巅峰，这部第39交响曲和第40、第41都完成于1788年。这种快速的创作让乐思涌出，并带来精致、完美而又伟大的创作奇迹。今天的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我们就来欣赏克劳斯·马凯拉执棒斯卡拉爱乐乐团的现场演奏。
1: 947爱乐厅也可通过下载阿基米德搜索947爱乐厅进行回听，同时欢迎你关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获得更多节目资讯。

欢迎收听上海交响乐团有准备的聆听，我是上海交响乐团单簧管首席陈坤。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莫扎特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是莫扎特最后一部纯器乐作品，同时也代表了他协奏曲创作的巅峰，是他的天鹅之歌。作品中，莫扎特将单簧管五重奏中尝试过的两极化写作方式进一步精华，除了表现单簧管圆润的音色，还展现了乐器在演奏快速乐句中的技巧。作品共三个乐章，其中第二乐章格外动人，被视作整部作品的代表。整个乐章的旋律平稳柔和，没有一个多余的音符，莫扎特就像一个洗尽铅华的老人，开始返璞归真，重新回忆他的一生。单簧管协奏曲的这个乐队伴奏当中，单簧管占的部分都很小啊，几乎就是你听不见了啊，它就是起一个丰富乐队声音的作用。所有的就是那个在乐队协奏当中的 solo 全是由其他声部完成，比如圆号啊、小提琴啊。其实呢，这首曲子的程度呢，你可能我们现在中国的学校的中学生就可以演奏，但是呢，它这首作品呢又是非常难演奏的，所以你每个阶段，你根据人的成长的不同，每个阶段演奏出来的东西都不一样。所以很多孩子在十几岁时候就演奏，然后到了大学毕业再演奏，然后到了成为独奏家或者音乐家以后再演奏，贯穿一生的作品。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部作品。

0: 莫扎特创作的诸多西游曲中，作品136和137号最为著名。这不但是他所有西游曲题材里最受听众欢迎的作品，更可以说是莫扎特青少年时早期创作中最具艺术价值、最能体现他创作灵感的优秀曲目。今天的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我们就来欣赏马勒室内乐团在2020年德国石河州音乐节的实况演绎。
1: 947爱乐厅也可通过下载阿基米德搜索947爱乐厅进行回听，同时欢迎你关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获得更多节目资讯。足不出户感受最新欧洲古典音乐会，947爱乐厅，音乐会抢先听。

莫扎特于1786年12月6号完成了 D 大调第38交响曲，之后的第二年就带着他去到了布拉格演出。优美激昂的旋律让在场的观众都沉醉其中，雷鸣般的掌声全都献给了这位音乐家。为了感谢布拉格这座城市对自己的厚爱，莫扎特将这部交响曲以布拉格的城市命名。乐曲包含三个乐章，第一乐章对比主题的柔板到快板，第二乐章慢乐章的行板，深邃沉重，冰与悲观，第三乐章急板，末乐章的主题充满喜悦。它是歌剧《费加罗的婚礼》中伴随苏珊娜和凯鲁比诺的一小段欢快。

0: 现在您听到的是莫扎特的 D 大调第38交响曲布拉格，由美国指挥家瑞恩·班克罗夫特执棒瑞典广播交响乐团演奏。编辑小林和我周杰，感谢大家的收听。
1: 947爱乐厅也可通过下载阿基米德搜索947爱乐厅进行回听，同时欢迎你关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获得更多节目资讯。

0: 第四十交响曲的主题旋律可能是莫扎特最有名且最具魅力的旋律之一，然而作品的魅力并不都来源于这段旋律，很大程度上也是受调性的影响，因为这是一部小调作品。今天的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我们就来欣赏西班牙国家管弦乐团的演奏，带来莫扎特的第四十交响曲。
1: 947爱乐厅也可通过下载阿基米德，搜索947爱乐厅进行回听，同时欢迎你关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获得更多节目资讯。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0: 说到歌剧序曲，其实最初它与歌剧当中的思想感情、音乐内容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只起到一种预告歌剧即将开幕的作用，就像现在我们在音乐厅听到的演出前的铃声一样。早期意大利歌剧序曲的用途不过是停止听众谈话，并且给迟到者有时间入座。那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一些作曲家认为歌剧序曲应该简略地去揭示作品当中的音乐和戏剧的内容，以便使听众领悟接下来要出现的戏剧情节。那到了20世纪，歌剧序曲已经是颇为罕见了，往往一开眼幕布就被拉开，直接进入到故事的情节。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奥地利伟大的作曲家莫扎特所创作的歌剧序曲《后宫诱逃》。作为维也纳古典乐派的杰出代表，莫扎特的音乐总是洋溢着自由的气息，并迸发出在巨大社会压力之下明快乐观的情绪。他所留下了像《费加罗的婚礼》《唐璜》《魔笛》《与人心》等作品，不仅是成为了歌剧史上的经典之作，也使歌剧成为了具有市民特色的新题材。
1: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我是金维华。
0: 莫扎特的《极大的第三小提琴协奏曲》写于1775年，虽然还带有第一和第二协奏曲的痕迹，但是这部作品相比前两部，规模变大，技术更为精湛，展示了莫扎特独有的风格。今天的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我们就来欣赏德国小提琴家克里斯蒂安·特兹拉夫与迈克尔·迪尔森·托马斯领衔的旧金山交响乐团的合作演绎。
2: 947爱乐厅也可通过下载阿基米德搜索947爱乐厅进行回听，同时欢迎你关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获得更多节目资讯。足不出户感受最新欧洲古典音乐会，947爱乐厅，音乐会抢先听。

莫扎特于1786年12月6号完成了 D 大调第38交响曲，之后的第二年就带着他去到了布拉格演出。优美激昂的旋律让在场的观众都沉醉其中，雷鸣般的掌声全都献给了这个音乐家。为了感谢布拉格这座城市对自己的厚爱，莫扎特将这部交响曲以布拉格的城市命名。乐曲包含三个乐章，第一乐章对比主题的柔板到快板，第二乐章慢乐章的行板，深邃沉重，冰雨悲观，第三乐章急板，末乐章的主题充满喜悦。它是歌剧《费加罗的婚礼》中伴随苏珊娜和凯鲁比诺的一小段欢快的二重唱的音型，旋律飞扬，配器光彩夺目，充满18世纪喜歌剧的欢笑和兴奋。

0: 现在您听到的是莫扎特的 D 大调第38交响曲布拉格，由美国指挥家瑞恩·班克罗夫特执棒瑞典广播交响乐团演奏。编辑小林和我周杰，感谢大家的收听。
1: 947爱乐厅也可通过下载阿基米德搜索947爱乐厅进行回听，同时欢迎你关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获得更多节目资讯。

0: 足不出户，感受最新欧洲古典音乐会，九四七爱乐厅音乐会，抢先听。
1: 在莫扎特的 A 大调第十二钢琴协奏曲当中，充满了许多引人入胜的主题。作曲家运用最少的音符、简明的肢体、朴素的情感，营造出了一个纯净而温馨的意境氛围。在这部作品里，钢琴独奏与乐队的对话、竞争、对抗等复杂关系水乳交融，合为一体。下面请继续来欣赏俄罗斯钢琴家伊格尔·勒维特钢琴独奏，马斯拉鲁指挥科隆西德广播交响乐团协奏的这部莫扎特 A 大调第十二钢琴协奏曲。

0: 现在您听到的是莫扎特的 A 大调第十二钢琴协奏曲，由俄罗斯钢琴家伊戈尔·勒维特担任独奏，马斯拉茹指挥，科隆西德广播交响乐团协奏，出自2020年6月19号在科隆爱乐大厅的演出实况录音。编辑程英和我周杰，感谢大家的收听。
1: 947爱乐厅也可通过下载阿基米德，搜索947爱乐厅进行回听。同时欢迎你关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获得更多节目资讯。足不出户感受最新欧洲古典音乐会，947爱乐厅，音乐会抢先听。
0: 大调双簧管四重奏是莫扎特创作的唯一一部双簧管四重奏作品，由双簧管和弦乐三重奏来演绎，有着明显的古典主义时期室内乐的特征。四件乐器各自担当一个声部，相互独立，相互配合，地位均等。莫扎特在这部作品中对四件乐器都有极其丰富的表现。双簧管音色十分优美，小提琴细腻柔美，华丽高贵，奏出优美的旋律。中提琴在其中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是高低音之间的纽带，而大提琴厚重有力的琴声不仅使得整体音效更加的饱满充实，并且使得音色更加丰富多彩。莫扎特安排每个声部都有一定的旋律表现，因此这部作品有着丰富的色彩变化，极具价值。

0: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莫扎特的 F 大调双簧管四重奏，由来自韩国的双簧管演奏家韩恩金、芬兰女小提琴家宝琳·弗莱敏·赫里乌斯、韩国中提琴家艾兹拉·沃以及西班牙裔芬兰大提琴家托马斯·努涅兹共同演奏。这四位演奏家也都是来自芬兰广播交响乐团。我是周杰，感谢大家的收听。
1: 947爱乐厅也可通过下载阿基米德搜索947爱乐厅进行回听，同时欢迎你关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获得更多节目资讯。

足不出户，感受最新欧洲古典音乐会，947爱乐厅，音乐会抢先听。

莫扎特的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是莫扎特人生的最后第二部作品。乐曲的手稿现已丢失，最早的版本都是在莫扎特去世后十年甚至更晚的时候才复印的。莫扎特对单簧管的喜爱是他的音乐气质的一个重要方面。他第一次听到曼海姆乐队中的单簧管时只有7岁，当时作为音乐神童在巡回演出。后来莫扎特在伦敦、巴黎在重访曼海姆的时候一再听到了单簧管。单簧管优美的声音，从近乎小号般灿烂的高音到低音区的浓厚音色，都让他非常的着迷。在莫扎特短短一生的最后几年，他在维也纳同单簧管大师安东·斯塔德勒的友谊，使莫扎特对单簧管的掌握更加深了一步。

0: 现在您欣赏到的是莫扎特的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由荷西雪直棒慕尼黑室内乐团携手葡萄牙单簧管演奏家卡洛斯亚历山德罗布里托费雷拉共同演绎。编辑应月和我周杰，感谢大家的收听。
1: 947爱乐厅也可通过下载阿基米德，搜索947爱乐厅进行回听。同时欢迎你关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获得更多节目资讯。
0: 1787年在布拉格首演。

0: 歌剧《唐璜》是莫扎特继《费加罗的婚礼》之后的又一部力作。他称这部歌剧为愉快的喜剧，强调这是内容深刻的音乐悲剧和喜歌剧的统一体。今天的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我们就来欣赏法国国家管弦乐团的现场演绎。
1: 947爱乐厅也可通过下载阿基米德搜索947爱乐厅进行回听，同时欢迎你关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获得更多节目资讯。
2: 大家好，我是上海交响乐团大管首席程敏，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首莫扎特的降 B 大调大管协奏曲。这首曲子呢是莫扎特啊他的第一首管乐协奏曲，专门为巴松而作的，完成于1774年。然后这首作品呢是目前已知莫扎特最早的一首管乐协奏曲，也就是说他第一首写的就是写给大管的。那个时候莫扎特应该是18岁，所以根据这个音乐史学家的考证，他可能啊他这一生当中莫扎特写过为大管创作过5部协奏曲，但是只有这一部是现在流传于世的唯一一部，也是我们最为常常演奏的。莫扎特为古典主义时期的协奏曲啊，它其实是他定下了标准的这样一个模式，双城市部的使用啊，第一乐章的华彩乐段啊等等。他呢是被称作为表现乐器的大师，他能够在协奏曲创作中找到独奏乐器的特点，并且用他擅长的方式让这些特点演绎出来。

0: 莫扎特17岁的青春年纪时就写出如此独特气质的旋律，后来的学者往往只能以灵光一现来解释这部作品的诞生。1984年，美国拍摄的电影《莫扎特传》就是以莫扎特的这一部《吉祥的第25交响曲》的第一乐章作为整部影片的开场音乐。今天的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我们就来欣赏卡普阿诺指挥萨尔茨堡莫扎特管弦乐团在2020年萨尔茨堡音乐节上的现场演绎。
1: 947爱乐厅也可通过下载阿基米德，搜索947爱乐厅进行回听。同时欢迎你关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获得更多节目资讯。

0: 清澈的小提琴与钢琴对话，层层叠叠的波澜起伏。今天的九四七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我们就来听听小提琴家维内塔·塞雷卡与钢琴家阿芒丁·萨瓦里来演绎莫扎特的 F 大调第24小提琴奏鸣曲。
1: 九四七爱乐厅也可通过下载阿基米德，搜索九四七爱乐厅进行回听。同时欢迎你关注经典九四七微信公众号，获得更多节目资讯。
0: 莫扎特17岁的青春年纪时就写出如此独特气质的旋律，后来的学者往往只能以灵光一现来解释这部作品的诞生。1984年美国拍摄的电影《莫扎特传》就是以莫扎特的这部G小调第25交响曲的第一乐章作为整部影片的开场音乐。今天的九四七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我们就来欣赏卡普阿诺指挥萨尔兹堡莫扎特管弦乐团在2020年萨尔兹堡音乐节上的现场演绎。
1: 九四七爱乐厅也可通过下载阿基米德，搜索九四七爱乐厅进行回听。同时欢迎你关注经典九四七微信公众号，获得更多节目资讯。足不出户，感受最新欧洲古典音乐会，九四七爱乐厅，音乐会抢先听。
0: F 大调双簧管四重奏是莫扎特创作的唯一一部双簧管四重奏作品，由双簧管和弦乐三重奏来演绎，有着明显的古典主义时期室内乐的特征。四件乐器各自担当一个声部，相互独立，相互配合，地位均等。莫扎特在这部作品中对四件乐器都有极其丰富的表现。双簧管音色十分优美，小提琴细腻柔美，华丽高贵，奏出优美的旋律。中提琴在其中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

0: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莫扎特的 F 大调双簧管四重奏，由来自韩国的双簧管演奏家韩恩金、芬兰女小提琴家宝琳·弗莱敏·赫里乌斯、韩国中提琴家艾兹拉·霍以及西班牙裔芬兰大提琴家托马斯·努涅兹共同演奏。这四位演奏家也都是来自芬兰广播交响乐团。我是周杰，感谢大家的收听。
1: 947爱乐厅也可通过下载阿基米德搜索947爱乐厅进行回听，同时欢迎你关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获得更多节目资讯。

0: 好，接下来进入未来推荐。我们这个礼拜，包括接下来还有五天的时间，一共邀请到十位小朋友来到我们这个栏目，以他们的角度来推荐喜欢的古典作品。今天的这位小朋友杨瑞佳九岁啊，她是一位非常乖巧的甜美的女孩子。自幼呢学习画画钢琴，平时喜欢看美术展览啊，听音乐会，在父母的培养之下也是接受了多方位的这个艺术的熏陶。那么这些呢就使得她对音乐有了自己的见解，有了自己喜欢的风格啊。进入小学之后呢，在学校以及在中福会少年宫系统的学习声乐知识，多次作为学校合唱团的成员代表学校参加比赛和演出，并且获得了诸多的殊荣。从三年级开始参加了学校组织的长笛学习啊，在老师的细心的指导和这个鼓励之下呢，逐渐的对长笛也产生了非常浓郁的兴趣啊，喜欢上了这个有着美妙乐声的乐器。好，那么就进入到这个环节，我们来听听九岁的杨瑞佳小朋友今天要推荐的是什么作品。
1: 即使有越来越多的人追逐摇滚的自由和民谣的清新，我们仍选择了一辈子的古典。在这瞬息万变、速度飞快的时代，我们愿意停下脚步，回望时间。My choices， 我也来推荐，满足所有挑剔的耳朵。
2: 大家好，我叫杨瑞佳，今年十岁了。就读于上海市徐汇区爱菊小学，我学习吹奏长笛有一年时间了。当我听到长笛演奏的魔笛时，被深深的吸引，所以我推荐给大家的曲目是莫扎特的魔笛。妈妈告诉我，魔笛是在莫扎特生命中最后一年写作的，是一部德国民族叙事歌剧，上演于1791年。在这部歌剧中，莫扎特运用通俗易懂的神话剧形式，体现了他的理想，就是智慧终将战胜愚昧，光明终将战胜黑暗，善良终将战胜邪恶。我最喜欢的是魔笛的序曲，它是用奏鸣曲形式写成的，整个序曲就好像是一股源源涌出的水流，象征着光明和美好的生活。在著名的长笛咏叹调中插入了几段长笛独奏，当笛声响起时，仿佛看到森林中的小鸟就跟着提转，动物们也出来聆听，笛声一停，它们又跑开，这是多么奇妙的笛声呐！我被魔笛深深的吸引，希望有一天我也能吹出魔笛般的美妙乐声。

0: 947经典放送，本周为您特别推荐。
1: 947经典放送，本周为您特别推荐莫扎特 C 大调回旋曲

欢迎收听上海交响乐团有准备的聆听，我是中提琴副首席巴彤。交响协奏曲是一种盛行于巴洛克晚期，在巴黎、伦敦等地特别受欢迎的一种协奏曲类型。与我们今天熟悉的由一位独奏者为主导的协奏曲不同的是，交响协奏曲通常有两位或更多独奏者与乐队协作，可以说是集巴洛克大协奏曲、独奏协奏曲以及当时小编制交响曲为一体的一种协奏曲形态。今天我们即将欣赏到的就是莫扎特为小提琴和中提琴而作的交响协奏曲，作品364号。莫扎特虽然没有为中提琴创作过任何一首独奏作品，但是在重奏的领域，他给了中提琴很多的戏份。莫扎特呢，在1779年创作了这首交响协奏曲，他指定中提琴以独奏乐器的身份同小提一起演奏。在那个时代的音乐会中，出现了中提琴作为独奏的应用，非常令人惊叹。在18世纪，中提琴还不是被广泛应用的独奏乐器，莫扎特打破了传统，以他对乐器本质的了解以及高水平的创作手法，将中提琴发挥得淋漓尽致。其实莫扎特本人在23岁时就开始演奏了中提琴，他被中提琴的音色美和充满热情而略带忧郁的音响所吸引，所以这首作品也是在这一时期创作的。这首交响协奏曲一共三个乐章，其中的第二乐章我们能听到莫扎特笔下少有的悲伤沉郁的感情色彩。有一种看法，这个作品在问世的前一年，莫扎特的母亲刚刚去世，所以这个乐章是他为母亲所写的独具一格的安魂曲。小提和中提彼此在进行交谈，中提琴回答小提琴如泣如诉的曲调，将我们带进了最温柔的降E大调。这个作品其实在学生时代呢上演的是比较少的，因为它是和乐队合作的，所以我也是前两年吧，正好有机会和我们上海音乐学院的宋阳老师然后一起演奏过这首作品，那个是我第一次演奏这个作品。莫扎特的这个作品其实对于中提琴的演奏来说还是有点难度的，他写的这个调性对于中提琴演奏上面稍微有一点点音准上面有一点困难，但是他的二乐章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听，不像是莫扎特的这个感觉，但是呢又让小提和中提琴发挥的这个作用其实是一样的，而且这样呢有的时候两个人会在一起合作，有的时候呢分头去进行这个演奏，所以这部作品在听起来的时候会让人觉得想要的都有。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部交响协奏曲。

0: 足不出户，感受最新欧洲古典音乐会，九四七爱乐厅音乐会，抢先听。
1: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是莫扎特所谱写的最后一首协奏曲，也是他唯一的一首单簧管协奏曲。莫扎特用他喜爱的 A 大调写作，借此孕育出生气勃勃的气氛，柔和在他晚年创作具有的平静澄澈的意境之中，显得优美无比。尤其是第二乐章是单簧管作品中最美的乐章，请继续来欣赏莫扎特的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

0: 莫扎特的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由丹尼尔·奥登萨默演奏单簧管，曼弗雷德·霍内克指挥萨尔茨堡室内乐团协奏。这是出自2020年奥地利萨尔茨堡音乐节的实况录音。编辑长英和我周杰，感谢大家的收听。
1: 947爱乐厅也可通过下载阿基米德搜索947爱乐厅进行回听，同时欢迎你关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获得更多节目资讯。足不出户感受最新欧洲古典音乐会，947爱乐厅，音乐会抢先听。

作为古典主义时期最伟大的作曲家之一，莫扎特在他35年的创作生涯里留下了诸多经典之作，其创作风格兼顾艺术性和旋律性，为后世的作曲家树立典范。D 大调第四小夜曲科洛雷多是莫扎特为萨尔茨堡大学的庆典仪式而作，别称科洛雷多，选自萨尔茨堡王子大主教莫扎特的赞助人希洛尼穆斯冯科洛雷多的姓氏。这部作品共8个乐章，每个乐章各具特色，其中第2、3、4这3个乐章都十分突出独奏小提琴声部，而且调性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可以被视为小夜曲中的协奏曲。第7乐章的3声中部转入 D 小调，由双簧管奏出十分抒情哀婉的音调，是全曲中具有对比性色彩的段落。

0: 现在我们正在欣赏的是莫扎特的 D 大调第四小夜曲科罗雷多，由匈牙利指挥家亚当斯费舍尔执棒萨尔茨堡莫扎特管弦乐团演奏，这也是2020年奥地利萨尔茨堡音乐节的系列演出之一。编辑小林和我周杰，感谢大家的收听。
1: 947爱乐厅也可通过下载阿基米德搜索947爱乐厅进行回听，同时欢迎你关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获得更多节目资讯。
0: 莫扎特的 D 大调第三小提琴协奏曲写于1775年，虽然还带有第一和第二协奏曲的痕迹，但是这部作品相比前两部规模变大，技术更为精湛，展示了莫扎特独有的风格。今天的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我们就来欣赏德国小提琴家克里斯蒂安·特兹拉夫与迈克尔·蒂尔森·托马斯领衔的旧金山交响乐团的合作演绎。
1: 947爱乐厅也可通过下载阿基米德搜索947爱乐厅进行回听，同时欢迎你关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获得更多节目资讯。
2: 大家好，我是上海交响乐团大管首席程敏，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首莫扎特的降 B 大调大管协奏曲。这首曲子呢是莫扎特啊他的第一首管乐协奏曲，专门为巴松而作的，完成于1774年。然后这首作品呢是目前已知莫扎特最早的一首管乐协奏曲，也就是说他第一首写的就是写给大管的。那个时候莫扎特应该是18岁，所以根据这个音乐史学家的考证，他可能啊他这一生当中莫扎特写过为大管创作过5部协奏曲，但是只有这一部是现在流传于世的唯一一部，也是我们最为常演奏的。莫扎特为古典主义时期的协奏曲啊，它其实是他定下了标准的这样一个模式，双城市部的使用啊，第一乐章的华彩乐段啊等等，他呢是被称作为表现乐器的大师，他能够在协奏曲创作中找到独奏乐器的特点，并且用他擅长的方式让这些特点演绎出来。

莫扎特于1786年12月6号完成了 D 大调第38交响曲，之后的第二年就带着他去到了布拉格演出。优美激昂的旋律让在场的观众都沉醉其中，雷鸣般的掌声全都献给了这个音乐家。为了感谢布拉格这座城市对自己的厚爱，莫扎特将这部交响曲以布拉格的城市命名。乐曲包含三个乐章，第一乐章对比主题的柔板到快板，第二乐章慢乐章的行板，深邃沉重，冰与悲观，第三乐章急板，末乐章的主题充满喜悦。它是歌剧《费加罗的婚礼》中伴随苏珊娜和凯鲁比诺的一小段欢快的二重唱的音型，旋律飞扬，配器光彩夺目，充满18世纪喜歌。

0: 现在您听到的是莫扎特的 D 大调第38交响曲布拉格，由美国指挥家瑞恩·班克罗夫特执棒瑞典广播交响乐团演奏。编辑小林和我周杰，感谢大家的收听。
1: 947爱乐厅也可通过下载阿基米德搜索947爱乐厅进行回听，同时欢迎你关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获得更多节目资讯。

0: 西游曲的旋律风格轻快活泼，莫扎特在1788年完成的降一大调西游曲中赋予了中提琴与小提琴同等的地位，在乐器平衡上更体现室内乐独特的对话氛围。今天的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我们就来欣赏费尼克斯三重奏组在2020年比利时弗拉吉空中音乐节的现场演绎。
1: 947爱乐厅也可通过下载阿基米德搜索947爱乐厅进行回听，同时欢迎你关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获得更多节目资讯。足不出户感受最新欧洲古典音乐会，947爱乐厅，音乐会抢先听。
0: 1787年的春天，莫扎特正忙于歌剧《唐璜》的创作，也就是在这一个同一时间段内，他还写下了 A 大调小提琴与钢琴奏鸣曲。这是一部有着严谨周密的结构和丰富的音乐内涵的奏鸣曲，他对后世作曲家创作同类作品也有着很大的启发。莫扎特不管他多么看重幽默感，却总是将它包裹在风雅优美之中。现在听到的是 A 大调小提琴与钢琴奏鸣曲的行版乐章，我们能从中发现莫扎特音乐中的许多妙趣。

0: 现在我们欣赏的是莫扎特的 A 大调小提琴与钢琴奏鸣曲，由小提琴家维内塔·塞雷卡与钢琴家阿蒙丁·萨瓦里共同演奏。这也是出自2020年比利时弗拉吉空中音乐节的莫扎特小提琴奏鸣曲专场音乐会。编辑长音和我周杰，感谢大家的收听。
1: 947爱乐厅也可通过下载阿基米德搜索947爱乐厅进行回听，同时欢迎你关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获得更多节目资讯。

0: 1787年在布拉格首演的歌剧《唐璜》是莫扎特继《费加罗的婚礼》之后的又一部力作。他称这部歌剧为愉快的喜剧，强调这是内容深刻的音乐悲剧和喜歌剧的统一体。今天的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我们就来欣赏法国国家管弦乐团的现场演绎。
1: 947爱乐厅也可通过下载阿基米德搜索947爱乐厅进行回听，同时欢迎你关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获得更多节目资讯。
2: 好，接下来进入我也来推荐，我们这个礼拜包括接下来还有5天的时间，一共邀请到10位小朋友来到我们这个栏目，以他们的角度来推荐喜欢的古典作品。今天的这位小朋友杨瑞佳9岁啊，她是一位非常乖巧的甜美的女孩子，自幼呢学习画画钢琴，平时喜欢看美术展览啊，听音乐会，在父母的培养之下也是接受了多方位的这个艺术的熏陶。那么这些呢就使得她对音乐有了自己的见解，有了自己喜欢的风格啊。进入小学之后呢，在学校以及在中福会少年宫系统的学习声乐知识，多次作为学校合唱团的成员代表学校参加比赛和演出，并且获得了诸多的殊荣。从3年级开始参加了学校组织的长笛学习啊，在老师的细心的指导和这个鼓励之下呢，逐渐的对长笛也产生了非常浓郁的兴趣啊，喜欢上了这个有着美妙乐声的乐器。好，那么就进入到这个环节，我们来听听9岁的杨瑞佳小朋友今天要推荐的是什么作品。
3: 即使有越来越多的人追逐摇滚自由和民谣的清新，我们仍选择了一辈子的古典。在这瞬息万变、速度飞快的时代，我们愿意停下脚步，回望时间。My choices， 我也来推荐，满足所有挑剔的耳朵。
4: 大家好，我叫杨瑞佳，今年10岁了，就读于上海市徐汇区爱菊小学。我学习吹奏长笛有1年时间了，当我听到长笛演奏的魔笛时，被深深的吸引，所以我推荐给大家的曲目是莫扎特的魔笛。妈妈告诉我，魔笛是在莫扎特生命中最后一年写作的，是一部德国民族叙事歌剧，上演于1791年。在这部歌剧中，莫扎特运用通俗易懂的神话剧形式，体现了他的理想，就是智慧终将战胜愚昧，光明终将战胜黑暗，善良终将战胜邪恶。我最喜欢的是魔笛的序曲，它是用奏鸣曲形式写成的，整个序曲就好像是一股源源涌出的水流，象征着光明和美好的生活。在著名的长笛咏叹调中插入了几段长笛独奏，当笛声响起时，仿佛看到森林中的小鸟就跟着啼转，动物们也出来聆听，笛声一停，它们又跑开，这是多么奇妙的笛声啊！我被魔笛深深的吸引，希望有一天我也能吹出魔笛般的美妙乐声。

0: 莫扎特的最后三部交响曲一直以来被认为是他交响曲这一题材的创作巅峰，这部第39交响曲和第40、第41都完成于1788年，这种快速的创作让乐思涌出，并带来精致完美而又伟大的创作奇迹。今天的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我们就来欣赏克劳斯·马凯拉执棒斯卡拉爱乐乐团的现场演奏。
1: 947爱乐厅也可通过下载阿基米德搜索947爱乐厅进行回听，同时欢迎你关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获得更多节目资讯。

莫扎特的降 B 大调第27钢琴协奏曲是作曲家在生命中的最后一年完成的。这部被誉为莫扎特的精神遗嘱的作品，在他众多的钢琴协奏曲中是最具代表性、思想内涵最丰富的一首。作为莫扎特的最后一部钢琴协奏曲，此时的莫扎特剩下的日子已经不多了。在这首曲子里，我们听不出这位病魔缠身的大师焦躁不安与对命运的控诉，整部作品始终克制在古典主义理性平整的框架之中。请继续来欣赏莫扎特的降 B 大调第27钢琴协奏曲。

0: 现在您听到的是莫扎特的降 B 大调第27钢琴协奏曲，钢琴演奏弗朗西斯·比蒙德斯，由布隆斯泰特指挥北德广播易北爱乐乐团协奏，这也是出自北德广播易北爱乐乐团2020-2021乐季的演出实况录音。编辑常音和我周杰感谢大家的收听。
1: 947爱乐厅也可通过下载阿基米德搜索947爱乐厅进行回听，同时欢迎你关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获得更多节目资讯。足不出户感受最新欧洲古典音乐会，947爱乐厅音乐会抢先听。
0: 在莫扎特的 A 大调第12钢琴协奏曲当中，充满了许多引人入胜的主题。作曲家运用最少的音符、简明的肢体、朴素的情感，营造出了一个纯净而温馨的意境氛围。在这部作品里，钢琴独奏与乐队的对话、竞争、对抗等复杂关系水乳交融，合为一体。下面请继续来欣赏俄罗斯钢琴家伊格尔·勒维特钢琴独奏，马斯拉茹指挥科隆西德广播交响乐团协奏的这部莫扎特 A 大调第12钢琴协奏曲。

0: 现在您听到的是莫扎特的 A 大调第十二钢琴协奏曲，由俄罗斯钢琴家伊戈尔·勒维特担任独奏，马斯拉茹指挥，科隆西德广播交响乐团协奏，出自2020年6月19号在科隆爱乐大厅的演出实况录音。编辑程英和我周杰，感谢大家的收听。
1: 947爱乐厅也可通过下载阿基米德，搜索947爱乐厅进行回听。同时欢迎你关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获得更多节目资讯。

0: 莫扎特的最后三部交响曲一直以来被认为是他交响曲这一题材的创作巅峰，这部第39交响曲和第40、第41都完成于1788年。这种快速的创作让乐思涌出，并带来精致、完美而又伟大的创作奇迹。今天的九四七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我们就来欣赏克劳斯·马凯拉执棒斯卡拉爱乐乐团的现场演奏。
1: 九四七爱乐厅也可通过下载阿基米德，搜索九四七爱乐厅进行回听。同时，欢迎你关注经典九四七微信公众号，获得更多节目资讯。辽阔壮美深邃。

0: 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接下来周杰特别挑选的是莫扎特在 C 大调德国舞曲当中的第三首，叫《乘雪橇》。这首乐曲当中除了小号，还出现了不少乐器用相同的手法去演奏出重复式的节奏和音调，我们可以仔细的来找寻一下，来听听圣马丁室内乐团的演奏。

0: 虽然是简单的几个音型节奏和音调的重复，但是在不同的音区通过各种乐器的叠加演绎，乐曲当中的趣味就这样体现出来了。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收录在莫扎特德国舞曲当中的那一首《趁雪橇》，也是被不少的爱乐者奉为用器乐演奏的圣诞音乐。我想为的也是说明音乐当中所流露出来的那份轻松和快乐吧。
1: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我是黄蒙拉，
2: 欢迎收听上海交响乐团有准备的聆听，我是上海交响乐团单簧管首席陈坤。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莫扎特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是莫扎特最后一部纯器乐作品，同时也代表了他协奏曲创作的巅峰，是他的天鹅之歌。作品中莫扎特将单簧管五重奏中尝试过的两极化写作方式进一步精华，除了表现单簧管圆润的音色，还展现了乐器在演奏快速乐句中的技巧。作品共三个乐章，其中第二乐章格外动人，被视作整部作品的代表。整个乐章的旋律平稳柔和，没有一个多余

音符。莫扎特就像一个洗尽铅华的老人，开始返璞归真，重新回忆他的一生。单簧管协奏曲的这个乐队伴奏当中，单簧管占的部分都很小啊，几乎就是你听不见的啊，它就是起一个丰富乐队声音的作用。所有的就是那个在乐队协奏当中的 solo 全是由其他声部完成，比如圆号啊、小提琴啊。其实呢，这首曲子的程度呢，你可能我们现在中国的学校的中学生就可以演奏，但是呢，他这首作品呢又是非常难演奏的，所以你每个阶段你根据人的成长的不同，每个阶段演奏出来的东西都不一样。所以很多孩子在十几岁时候就演奏，然后到了大学毕业再演奏，然后到了成为独奏家或者音乐家以后再演奏，贯穿一生的作品。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部作品。

我19岁的那一年就写下了一首音乐会咏叹调《你有一颗忠诚的心》。那这首作品原本可能是为当时一部由其他作曲家作曲的名为《多丽娜的婚礼》的歌剧而写的一首插入式咏叹调，后来脱离了当时的语境，成为了一首深受女高音喜爱的音乐会咏叹调。这首歌曲多次在优雅的小型版和快板的速度之间穿梭，在小型版的部分中，女高音以抒情的口吻咏叹对爱人充满激情的挚爱，而在快板的部分中则以炫技的语调表达对情人的不信任。你会保持忠贞吗？啊，我不相信，我已经预感到了你会背叛我。不，现在我还不想相信你。请继续来欣赏俄罗斯女高音茱莉亚·列兹涅娃的演唱，莫扎特的《你有一颗忠诚的心》。

0: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茱莉亚·列兹涅娃的演唱，莫扎特的《你有一颗忠诚的心》，由卡普拉诺指挥萨尔斯堡莫扎特室内乐团在2020年8月萨尔斯堡莫扎特音乐节的演出实况录音。编辑常英和我周杰，感谢大家的收听。
1: 947爱乐厅，也可通过下载阿基米德搜索947爱乐厅进行回听，同时欢迎你关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获得更多节目资讯。足不出户感受最新欧洲古典音乐会，947爱乐厅，音乐会抢先听。

莫扎特的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是莫扎特人生的最后第二部作品，乐曲的手稿现已丢失，最早的版本都是在莫扎特去世后十年甚至更晚的时候才复印的。莫扎特对单簧管的喜爱是他的音乐气质的一个重要方面，他第一次听到曼海姆乐队中的单簧管时只有7岁，当时作为音乐神童在巡回演出。后来莫扎特在伦敦、巴黎在重访曼海姆的时候一再听到了单簧管，单簧管优美的声音，从近乎小号般灿烂的高音到低音区的浓厚音色，都让他非常的着迷。在莫扎特短短一生的最后几年，他在维也纳同单簧管大师安东斯塔德勒的友谊使莫扎特对单簧管的掌握更加深了一步。

0: 现在您欣赏到的是莫扎特的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由荷西雪直棒慕尼黑室内乐团携手葡萄牙单簧管演奏家卡洛斯·亚历山德罗·布里托·费雷拉共同演绎。编辑应月和我周杰，感谢大家的收听。
1: 947爱乐厅也可通过下载阿基米德，搜索947爱乐厅进行回听。同时欢迎你关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获得更多节目资讯。
0: 清澈的小提琴与钢琴对话，层层叠叠的波澜起伏。今天的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我们就来听听小提琴家维内塔·塞雷卡与钢琴家阿芒丁·萨瓦里来演绎莫扎特的 F 大调第24小提琴奏鸣曲。
1: 947爱乐厅也可通过下载阿基米德，搜索947爱乐厅进行回听。同时欢迎你关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获得更多节目资讯。足不出户感受最新欧洲古典音乐会，947爱乐厅音乐会抢先听。
0: 莫扎特创作的诸多西游曲中，以编号为作品136、137以及138的三部作品最为著名，至今依然常在世界各地上演，并且被录制到唱片当中。这三首西游曲作为一个整体，不但是莫扎特所有西游曲题材作品中最受听众欢迎的，更可以说是作曲家青少年时早期创作中最具艺术价值、最能体现他创作灵感的优秀曲目。 F 大调西游曲作品138谱写于1772年初，莫扎特年仅16岁，当时他已经多次前往意大利旅行演出，在那里受到了许多当地知名音乐家的点拨和指导，进步异常迅速。所以从他在这一时期创作的这三部西游曲中就可以发现，意大利音乐风格对少年莫扎特的影响不可谓不大。创作于故乡萨尔兹堡的这些作品，实际上是作曲家为自己下一次意大利之行而准备的演出曲目。

0: 现在您听到的是莫扎特的 F 大调西游曲，由法国指挥家小提琴家雷诺卡普松携手法国国家管弦乐团演奏。
1: 947爱乐厅也可通过下载阿基米德，搜索947爱乐厅进行回听，同时欢迎你关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获得更多节目资讯。

0: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下面我们换一个角度去听听莫扎特笔下的土耳其进行曲是怎样的。周杰相信大家对这个旋律一定不会陌生。当时莫扎特在写这首土耳其进行曲的时候，就在乐谱上标有土耳其风的记号，很明显是要告诉大家那个时期所盛行的东方音乐风味，这也是如今这部作品会广受东方人民喜爱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个异国情调十足的乐章从头到尾都沉浸在华丽而热烈的气氛之中，而这首作品在现今的演绎版本是非常的多样，不仅有小号、长笛这样的吹管乐器，还有包括中国民乐在内的各地民族乐器的创新诠释，非常让人意外。那今晚周杰为大家选播的是吉他版本的土耳其进行曲，这其中就加入了同样具有灵活音色的打击乐器木琴，相信会给你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的。

0: 刚才的那一首土耳其进行曲来自吉他加上木琴的演绎，音乐听来感到特别的清新。在寿杰看来，莫扎特的这首土耳其进行曲从技法来说并不太难，一般的业余音乐爱好者都可以拿来弹奏，而且那些很有律动的节奏又非常容易让人精神振奋，演奏的快乐不言而喻。相信只要是自己演奏的乐曲，不论是华丽的音符还是朴素的旋律，都会使你陶醉其中，倍感温馨的。
1: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 我是陈彤。

莫扎特于1786年12月6号完成了 D 大调第38交响曲，之后的第二年就带着他去到了布拉格演出。优美激昂的旋律让在场的观众都沉醉其中，雷鸣般的掌声全都献给了这位音乐家。为了感谢布拉格这座城市对自己的厚爱，莫扎特将这部交响曲以布拉格的城市命名。乐曲包含三个乐章，第一乐章对比主题的柔板到快板，第二乐章慢乐章的行板，深邃沉重，宾语悲观，第三乐章急板，末乐章的主题充满喜悦。它是歌剧《费加罗的婚礼》中伴随苏珊娜和凯鲁比诺的一小段欢快的二重唱的音型，旋律飞扬，配器光彩夺目，充满18世纪喜歌剧的欢笑和兴奋。

0: 现在您听到的是莫扎特的 D 大调第38交响曲布拉格，由美国指挥家瑞恩·班克罗夫特执棒瑞典广播交响乐团演奏。编辑小林和我周杰，感谢大家的收听。
1: 947爱乐厅也可通过下载阿基米德搜索947爱乐厅进行回听，同时欢迎你关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获得更多节目资讯。足不出户感受最新欧洲古典音乐会，947爱乐厅，音乐会抢先听。

普罗科菲夫的 C 大调第三钢琴协奏曲是新古典主义的典范之作，虽然短小精干，却包含了各种不同的情绪，变幻莫测。第一乐章里有一段和弦进程，后来被约翰·威廉姆斯用在了电影《哈利波特》的配乐中。这是一部对比强烈的协奏曲，时而势不可挡，时而又陷入沉思，审视内心，非常令人兴奋。

0: 现在您听到的是普罗科菲夫的 C 大调第三钢琴协奏曲，由芬兰指挥家克劳斯·马凯拉执棒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携手意大利女钢琴家贝亚特里斯·拉娜共同演绎。我是周杰，感谢大家的收听。
1: 947爱乐厅也可通过下载阿基米德搜索947爱乐厅进行回听，同时欢迎你关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获得更多节目资讯。
2: 大家好，我是上海交响乐团大管首席程敏，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首莫扎特的降 B 大调大管协奏曲。这首曲子呢是莫扎特啊他的第一首管乐协奏曲，专门为巴松而作的，完成于1774年。然后这首作品呢是目前已知莫扎特最早的一首管乐协奏曲，也就是说他第一首写的就是写给大管的。那个时候莫扎特应该是18岁，所以根据这个音乐史学家的考证，他可能啊他这一生当中莫扎特写过为大管创作过5部协奏曲，但是只有这一部是现在流传于世的唯一一部，也是我们最为常常演奏的。莫扎特为古典主义时期的协奏曲啊，它其实是他定下了标准的这样一个模式，双城市部的使用啊，第一乐章的华彩乐段啊等等。他呢是被称作为表现乐器的大师，他能够在协奏曲创作中找到独奏乐器的特点，并且用他擅长的方式让这些特点演绎出来。

0: 足不出户，感受最新欧洲古典音乐会，九四七爱乐厅音乐会，抢先听。
1: 莫扎特19岁的那一年，就写下了一首音乐会咏叹调《你有一颗忠诚的心》。那这首作品原本可能是为当时一部由其他作曲家作曲的名为《多丽娜的婚礼》的歌剧而写的一首插入式咏叹调，后来脱离了当时的语境，成为了一首深受女高音喜爱的音乐会咏叹调。这首歌曲多次在优雅的小型版和快板的速度之间穿梭，在小型版的部分中，女高音以抒情的

0: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茱莉亚·列兹涅娃的演唱，莫扎特的《你有一颗忠诚的心》，由卡普拉诺指挥萨尔斯堡莫扎特室内乐团在2020年8月萨尔斯堡莫扎特音乐节的演出实况录音。编辑长音和我周杰，感谢大家的收听。
1: 947爱乐厅也可通过下载阿基米德搜索947爱乐厅进行回听，同时欢迎你关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获得更多节目资讯。足不出户感受最新欧洲古典音乐会，947爱乐厅音乐会抢先听。
0: 降 B 大调第32小提琴奏鸣曲作品454号完成于1784年。据说当年有一位演奏造诣非凡的女小提琴家访问维也纳，莫扎特为了和她同台演出便写了这首乐曲。由于写作时间非常仓促，在音乐会的前一天晚上，莫扎特仅将小提琴部分的乐谱交给女小提琴家，而钢琴部分没有完成。音乐会演出时，莫扎特仅仅带着一份提示性的草稿，凭借记忆和即兴演奏完成了钢琴部分。音乐会很成功，新的奏鸣曲受到了听众的喜爱。这部作品结构精干，气质高扬，透露出生活的美好和幸福。两件乐器地位均衡，

0: 现在您正在欣赏的是莫扎特的降 B 大调第32小提琴奏鸣曲，由荷兰小提琴家尼克巴尔和美国钢琴家本金共同演奏。编辑小林和我周杰，感谢大家的收听。
1: 947爱乐厅也可通过下载阿基米德搜索947爱乐厅进行回听，同时欢迎你关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获得更多节目资讯。足不出户，感受最新欧洲

0: 典音乐会，九四七爱乐厅音乐会，抢先听。
1: 莫扎特的降 E 大调交响协奏曲是为小提琴、中提琴和管弦乐队而作，它提升了乐团部分在乐曲中的地位，不再像是巴洛克的大协奏曲那样仅是与独奏群抗衡的群体合奏效果，或是在独奏协奏曲中扮演着衬托的角色。莫扎特让管弦乐部分独立出来，并使它在音乐表现上更为深刻。另外，为了使音响更为丰富，莫扎特更细分中提琴为两个声部。

0: 现在您听到的是莫扎特的降一大调交响协奏曲，由芬兰指挥家克劳斯·马凯拉执棒奥斯陆爱乐乐团，携手挪威女小提琴家爱丽丝·巴特内斯和英国女中提琴家凯瑟琳·布洛克共同演绎。我是周杰，感谢大家的收听。
1: 947爱乐厅也可通过下载阿基米德搜索947爱乐厅进行回听，同时欢迎你关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获得更多节目资讯。
2: 我是乐迪，今天我要向大家推荐的是莫扎特G大调长笛竖琴协奏曲作品第299号。在莫扎特所有协奏曲中，这个不算很出名，但对我来说却有着纪念意义。我小时候想听一点欧洲古典音乐是很困难的，因为没有节目的来源，那时候的广播里没有欧洲古典音乐，只有别人家里收藏了一些黑胶唱片，等人心情好的时候蹭来听。所以15岁以前我听过的古典音乐作品寥寥可数，记得跟在别人后面听了个柴可夫斯基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也没搞清楚这是谁拉的，那就不得了了，可以跟小朋友们炫耀了。后来对外开放了，上海中途公司和外文书店有卖原版的古典音乐录音制品了。那是1983年吧，我读大二， CD 唱片那时候还没有落地民间，只有合适磁带和录像带。星期天我到福州路外文书店门口排队买进口原版古典音乐磁带，记得是30多块钱一盒，是很贵的。我在学校住读一个月，家里总共才给20块钱，排队的人乌泱乌泱的，排到了有什么就买什么，基本没得选。这种对艺术的饥渴，现在的人也许无法想象。那一次我排了一下午，轮到我了，只剩下冷门曲目，口袋里也没多少钱，就买了一盒莫扎特的长笛竖琴协奏曲 K299。 回家一放，那音乐美啊，阳光、流水、小鸟、青葱的大地，听了一遍又一遍。这是我平生买到的第一盒原版古典音乐磁带，以后凡是看到这个作品的唱片我都会买下，为的就是这个记忆。

义。G大调长笛竖琴协奏曲，莫扎特作于1778年4月，是为一对年轻人的婚礼写的，因此很阳光，很喜气，听了很愉快。说是协奏曲，其实是个长笛与竖琴的二重奏。以下推介的是这个作品的第一乐章，快板C大调，非常优美，EMI 爱乐乐团演奏，辛诺波里指挥。

0: 莫扎特的 C 大调第十九弦乐四重奏不和谐音以及不和谐音的前奏而著名。他献给海顿的六部弦乐四重奏普遍被认为是古典弦乐四重奏的巅峰之作。今天的九四七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我们就来欣赏西马诺夫斯基四重奏组的现场演绎。
1: 九四七爱乐厅也可通过下载阿基米德搜索九四七爱乐厅进行回听，同时欢迎你关注经典九四七微信公众号，获得更多节目资讯。
0: 有人将莫扎特的第35交响曲哈夫纳、第36交响曲林茨以及第38交响曲布拉格归结为超越了他之前所有交响曲作品的三部杰作。今天的九四七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我们就来欣赏安德鲁曼兹执棒萨尔茨堡莫扎特管弦乐团在2020年瑞士萨尔茨堡音乐节上的实况演出。
1: 九四七爱乐厅也可通过下载阿基米德搜索九四七爱乐厅进行回听，同时欢迎你关注经典九四七微信公众号，获得更多节目资讯。

0: 莫扎特17岁的青春年纪时就写出如此独特气质的旋律，后来的学者往往只能以灵光一现来解释这部作品的诞生。1984年美国拍摄的电影《莫扎特传》就是以莫扎特的这一部吉祥的第25交响曲的第一乐章作为整部影片的开场音乐。今天的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我们就来欣赏卡普阿诺指挥萨尔兹堡莫扎特管弦乐团在2020年萨尔兹堡音乐节上的现场演绎。
1: 947爱乐厅也可通过下载阿基米德搜索947爱乐厅进行回听，同时欢迎你关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获得更多节目资讯。足不出户，感受最新欧洲古典音乐会，947爱乐厅，音乐会抢先听。
0: 大调双簧管四重奏是莫扎特创作的唯一一部双簧管四重奏作品，由双簧管和弦乐三重奏来演绎，有着明显的古典主义时期室内乐的特征。四件乐器各自担当一个声部，相互独立，相互配合，地位均等。莫扎特在这部作品中对四件乐器都有极其丰富的表现。双簧管音色十分优美，小提琴细腻柔美，华丽高贵，奏出优美的旋律。中提琴在其中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是高低音之间的纽带，而大提琴厚重有力的琴声不仅使得整体音效更加的饱满充实，并且使得音色更加丰富多彩。莫扎特安排每个声部都有一定的旋律表现，因此这部作品有着丰富的色彩变化，极具价值。

0: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莫扎特的 F 大调双簧管四重奏，由来自韩国的双簧管演奏家韩恩金、芬兰女小提琴家宝琳·弗莱敏、赫里乌斯、韩国中提琴家艾兹拉·沃以及西班牙裔芬兰大提琴家托马斯·努涅兹共同演奏。这四位演奏家也都是来自芬兰广播交响乐团。我是周杰，感谢大家的收听。
1: 947爱乐厅也可通过下载阿基米德搜索947爱乐厅进行回听，同时欢迎你关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获得更多节目资讯。
2: 2019年，上海交响乐团迈入了第140个年头。这140年是一个中国乐团跨越三个世纪的传奇，是一个乐团与上海城市呼吸共融的故事，更是交响乐在中国落地生根、发展绽放的中国史诗。2019年，我们一起开始有准备的聆听吧。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交响乐团长号首席郝杰，今天为大家推荐一首匈牙利进行曲，又名拉克吉进行曲，是白辽兹笔下一首很受欢迎的管弦乐曲。拉克吉是匈牙利的民族英雄，在历史上其实不怎么出名，人们常常还提到他，主要就是由于这部作品的缘故。其中长号声部的演奏类似于罗西尼的威廉特尔序曲，其难度就是因为强奏和音符多，还有气息的把控。速度这么快的情况下，对长号演奏，因为我们这个乐器跟其他的乐器有点不同，比方说小号、圆号是用按键按下去的，几个手指按下去，可能对快速的东西技术上来说方便一些。那么长号又名又叫拉管，是靠两个金属制的两个一米多长的管径套起来，内管外管套起来，上下移动来决定音高的。所以说演奏快速作品的时候，对长号演奏家要求在音准上是极难的一件事情。所以推荐这两部作品，我相信热爱长号演奏的朋友们会更加喜欢这部作品。谢谢大家。

0: 足不出户，感受最新欧洲古典音乐会，九四七爱乐厅音乐会，抢先听。
1: F 大调双簧管四重奏是莫扎特创作的唯一一部双簧管四重奏作品，由双簧管和弦乐三重奏来演绎，有着明显的古典主义时期室内乐的特征。四件乐器各自担当一个声部，相互独立，相互配合，地位均等。莫扎特在这部作品中对四件乐器都有极其丰富的表现。双簧管音色十分优美，小提琴细腻柔美，华丽高贵，奏出优美的旋律。中提琴在其中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是高低音之间的纽带，而大提琴厚重有力的琴声不仅使得整体音效更加的饱满充实，并且使得音色更加丰富多彩。莫扎特安排每个声部都有一定的旋律表现，因此这部作品有着丰富的色彩变化，极具价值。

0: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莫扎特的 F 大调双簧管四重奏，由来自韩国的双簧管演奏家韩恩金、芬兰女小提琴家宝琳·弗莱敏·赫里乌斯、韩国中提琴家艾兹拉·霍以及西班牙裔芬兰大提琴家托马斯·努涅兹共同演奏。这四位演奏家也都是来自芬兰广播交响乐团。我是周杰，感谢大家的收听。
1: 947爱乐厅也可通过下载阿基米德搜索947爱乐厅进行回听，同时欢迎你关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获得更多节目资讯。足不出户感受最新欧洲古典音乐会，947爱乐厅音乐会抢先听。
0: 莫扎特的降E大调交响协奏曲是为小提琴、中提琴和管弦乐队而作，它提升了乐团部分在乐曲中的地位，不再像是巴洛克的大协奏曲那样仅是与独奏群抗衡的群体合作效果，或是在独奏协奏曲中扮演着衬托的角色。莫扎特让管弦乐部分独立出来，并使它在音乐表现上更为深刻。另外，为了使音响更为丰富，莫扎特更细分中提琴为两个声部。

0: 现在您听到的是莫扎特的降一大调交响协奏曲，由芬兰指挥家克劳斯·马凯拉执棒奥斯陆爱乐乐团，携手挪威女小提琴家爱丽丝·巴特内斯和英国女中提琴家凯瑟琳·布洛克共同演绎。我是周杰，感谢大家的收听。
1: 947爱乐厅也可通过下载阿基米德，搜索947爱乐厅进行回听。同时欢迎你关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获得更多节目资讯。947经典放送本周为您特别推荐，
2: 947经典放送本周为您特别推荐莫扎特 C 大调回旋曲

0: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说到歌剧序曲，其实最初它与歌剧当中的思想感情、音乐内容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只起到一种预告歌剧即将开幕的作用，就像现在我们在音乐厅听到的演出前的铃声一样。早期意大利歌剧序曲的用途不过是停止听众谈话，并且给迟到者有时间入座。那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一些作曲家认为歌剧序曲应该简略地去揭示作品当中的音乐和戏剧的内容，以便使听众领悟接下来要出现的戏剧情节。那到了20世纪，歌剧序曲已经是颇为罕见了，往往一开眼幕布就被拉开，直接进入到故事的情节。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奥地利伟大的作曲家莫扎特所创作的歌剧序曲《后宫诱逃》。作为维也纳古典乐派的杰出代表，莫扎特的音乐总是洋溢着自由的气息，并迸发出在巨大社会压力之下明快乐观的情绪。他所留下了像《费加罗的婚礼》《唐璜》《魔笛》《与人心》等作品，不仅是成为了歌剧史上的经典之作，也使歌剧成为了具有市民特色的新题材。
1: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我是金维华。
2: 欢迎收听上海交响乐团有准备的聆听，我是中提琴副首席巴童。交响协奏曲是一种盛行于巴洛克晚期，在巴黎、伦敦等地特别受欢迎的一种协奏曲类型。与我们今天熟悉的由一位独奏者为主导的协奏曲不同的是，交响协奏曲通常有两位或更多独奏者与乐队协作，可以说是集巴洛克大协奏曲、独奏协奏曲以及当时小编制交响曲为一体的一种协奏曲形态。今天我们即将欣赏到的就是莫扎特为小提琴和中提琴而作的交响协奏曲，作品364号。莫扎特虽然没有为中提琴创作过任何一首独奏作品，但是在重奏的领域，他给了中提琴很多的戏份。莫扎特呢，在1779年创作了这首交响协奏曲，他指定中提琴以独奏乐器的身份同小提一起演奏。在那个时代的音乐会中，出现了中提琴作为独奏的应用，非常令人惊叹。在18世纪，中提琴还不是被广泛应用的独奏乐器，莫扎特打破了传统，以他对乐器本质的了解以及高水平的创作手法，将中提琴发挥得淋漓尽致。其实莫扎特本人在23岁时就开始演奏了中提琴，他被中提琴的音色美和充满热情而略带忧郁的音响所吸引，所以这首作品也是

一起演奏过这首作品，那个是我第一次演奏这个作品。莫扎特的这个作品其实对于中提琴的演奏来说还是有点难度的，他写的这个调性对于中提琴演奏上面稍微有一点点音准上面有一点困难，但是他的二乐章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听，不像是莫扎特的这个感觉，但是呢又让小提和中提琴发挥的这个作用其实是一样的。而且这样呢，有的时候两个人会在一起合作，有的时候呢分头去进行这个演奏，所以这部作品在听起来的时候会让人觉得想要的都有。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部交响协奏曲。

0: 莫扎特创作的诸多西游曲中，作品136和137号最为著名。这不但是他所有西游曲题材里最受听众欢迎的作品，更可以说是莫扎特青少年时早期创作中最具艺术价值、最能体现他创作灵感的优秀曲目。今天的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我们就来欣赏马勒室内乐团在2020年德国石河州音乐节的实况演绎。
1: 947爱乐厅也可通过下载阿基米德搜索947爱乐厅进行回听，同时欢迎你关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获得更多节目资讯。
0: 第40交响曲的主题旋律可能是莫扎特最有名且最具魅力的旋律之一，然而作品的魅力并不都来源于这段旋律，很大程度上也是受调性的影响，因为这是一部小调作品。今天的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我们就来欣赏西班牙国家管弦乐团的演奏，带来莫扎特的第40交响曲。
1: 947爱乐厅也可通过下载阿基米德搜索947爱乐厅进行回听，同时欢迎你关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获得更多节目资讯。

0: 1778年7月，莫扎特的母亲病逝，这让莫扎特感到了无尽的悲伤与孤独。这期间，他创作了E小调第21小提琴奏鸣曲。万乐章有着难以言喻的美，小提琴在钢琴的指引下表现出强烈而伤感的情绪。今天的九四七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我们就来欣赏小提琴家雅各布斯和钢琴家巴西洛娃的现场演奏。
1: 九四七爱乐厅也可通过下载阿基米德搜索九四七爱乐厅进行回听，同时欢迎你关注经典九四七微信公众号，获得更多节目资讯。足不出户，感受最新欧洲古典音乐会，九四七爱乐厅，音乐会抢先听。
0: 莫扎特的第29交响曲写于1774年，是莫扎特自

1970年夏天访问维也纳，意大利之后创作的产物。乐曲结合了优雅、亲密、强烈的表达方式，以及卓越的作曲技巧。在莫扎特到维也纳之后 ，A 大调变成了他的最爱之一。部分原因是 A 大调很适合单簧管，他是首先将此乐器应用于交响乐团的创作者之一。这首交响曲的 A 大调不像第23钢琴协奏曲那么的光辉强烈，反而显得较为庄严深沉，它突破了传统惯例的限制。

0: 现在您听到的是莫扎特的第29交响曲，由波兰指挥家马勒克·亚诺夫斯基执棒北德广播易北爱乐乐团演奏。我是周杰，感谢大家的收听。
1: 947爱乐厅也可通过下载阿基米德搜索947爱乐厅进行回听，同时欢迎你关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获得更多节目资讯。

0: 莫扎特17岁的青春年纪时就写出如此独特气质的旋律，后来的学者往往只能以灵光一现来解释这部作品的诞生。1984年美国拍摄的电影《莫扎特传》就是以莫扎特的这部吉祥的第25交响曲的第一乐章作为整部影片的开场音乐。今天的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我们就来欣赏卡普阿诺指挥萨尔兹堡莫扎特管弦乐团在2020年萨尔兹堡音乐节上的现场演绎。
1: 947爱乐厅也可通过下载阿基米德搜索947爱乐厅进行回听，同时欢迎你关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获得更多节目资讯。

欢迎收听上海交响乐团有准备的聆听，我是上海交响乐团单簧管首席陈坤。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莫扎特 A 大调单簧管五重奏。莫扎特是第一位为单簧管写出成熟的音乐作品的作曲家，还是将单簧管引入管弦乐队的第一人。他一共为单簧管写了三部作品，分别是降E大调单簧管、中提琴和钢琴三重奏、 A 大调单簧管五重奏以及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其中后面两部作品影响力更大，这三部作品都是献给单簧管演奏家安东·施塔德勒的。 A 大调单簧管五重奏创作于1789年，是为单簧管和弦乐四重奏所做的，由施塔德勒首演，所以这部作品也被称为施塔德勒五重奏。在作品诞生时，单簧管演奏家使用的乐器还是单簧管家族中的一员，叫巴塞特单簧管。所以莫扎特在作品中探索了这种单簧管两极化演写作的方式，主要是让单簧管演奏上下两极的音区，也就是把旋律的骨干音符放在高音区或者低音区演奏。莫扎特的单簧管作品其实就两首特别有名，而且这两首已经几乎全世界所有重大的比赛都是指定曲目，就是不管你自己自选什么再难的作品或者再深的作品，但是这两首是必演，而且是这两首是放在比较后面的轮次啊，有可能是倒数第二轮甚至是决赛轮啊，就什么都不演，就其他我都听过了，我只要听这个。对，所以他是在单簧管里边是地位非常高。应该说古典作品里边莫扎特这两首作品写得很成功，这是其一，而且这两首作品在他所做的这个其他器乐当中也是相当的成功啊，所以他本身在莫扎特作品里边第一名声比较大啊。第二，我们在那个所有的世界性比赛里边都会要求演奏古典作品，那么古典作品里边对单簧管来说最出名的就是他又是第一部又写得很好，所以那自然而然就是成了比赛的等于是必赛曲目。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部

0: 1778年七月，莫扎特的母亲病逝，这让莫扎特感到了无尽的悲伤与孤独。这期间，他创作了E小调第21小提琴奏鸣曲，慢乐章有着难以言喻的美。小提琴在钢琴的指引下，表现出强烈而伤感的情绪。今天的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我们就来欣赏小提琴家雅各布斯和钢琴家巴西洛娃的现场演奏。
1: 947爱乐厅也可通过下载阿基米德，搜索947爱乐厅进行回听。同时欢迎你关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获得更多节目资讯。足不出户，感受最新欧洲古典音乐会，947爱乐厅，音乐会抢先听。
0: 莫扎特19岁的那一年，就写下了一首音乐会咏叹调《你有一颗忠诚的心》。那这首作品原本可能是为当时一部由其他作曲家作曲的名为《多丽娜的婚礼》的歌剧而写的一首插入式咏叹调，后来脱离了当时的语境，成为了一首深受女高音喜爱的音乐会咏叹调。这首歌曲多次在优雅的小型版和快板的速度之间穿梭，在小型版的部分中，女高音以抒情的口吻咏叹对爱人充满激情的挚爱，而在快板的部分中，则以炫技的语调表达对情人的不信任。你会保持忠贞吗？啊，我不相信，我已经预感到了你会背叛我。不，现在我还不想相信你。请继续来欣赏俄罗斯女高音茱莉亚·列兹涅娃的演唱，莫扎特的《你有一颗忠诚的心》。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茱莉亚·列兹涅娃的演唱，莫扎特的《你有一颗忠诚的心》，由卡普拉诺指挥萨尔斯堡莫扎特室内乐团在2020

0: 2022年8月萨尔斯堡莫扎特音乐节的演出实况录音。编辑长英和我周杰感谢大家的收听。
1: 947爱乐厅也可通过下载阿基米德搜索947爱乐厅进行回听，同时欢迎你关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获得更多节目资讯。

0: 清澈的小提琴与钢琴对话，层层叠叠的波澜起伏。今天的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我们就来听听小提琴家维内塔·塞雷卡与钢琴家阿芒丁·萨瓦里来演绎莫扎特的 F 大调第24小提琴奏鸣曲。
1: 947爱乐厅也可通过下载阿基米德，搜索947爱乐厅进行回听。同时欢迎你关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获得更多节目资讯。

0: 右曲的旋律风格轻快活泼，莫扎特在1788年完成的降一大调西游曲中赋予了中提琴与小提琴同等的地位，在乐器平衡上更体现室内乐独特的对话氛围。今天的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我们就来欣赏费尼克斯三重奏组在2020年比利时弗拉吉空中音乐节的现场演绎。
1: 947爱乐厅也可通过下载阿基米德搜索947爱乐厅进行回听，同时欢迎你关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获得更多节目资讯。

莫扎特于1786年12月6号完成了 D 大调第38交响曲，之后的第二年就带着他去到了布拉格演出。优美激昂的旋律让在场的观众都沉醉其中，雷鸣般的掌声全都献给了这个音乐家。为了感谢布拉格这座城市对自己的厚爱，莫扎特将这部交响曲以布拉格的城市命名。乐曲包含三个乐章，第一乐章对比主题的柔板到快板，第二乐章慢乐章的行板，深邃沉重，冰与悲观，第三乐章急板，末乐章的主题充满喜悦，它是歌剧《费加罗的婚礼》中伴随苏珊娜和凯鲁里莫的一小段欢快的二重唱的音型，旋律飞扬，配器光彩夺目，充满18世纪喜歌剧的欢笑和兴奋。

0: 现在您听到的是莫扎特的 D 大调第38交响曲布拉格，由美国指挥家瑞恩·班克罗夫特执棒瑞典广播交响乐团演奏。编辑小林和我周杰，感谢大家的收听。
1: 947爱乐厅也可通过下载阿基米德搜索947爱乐厅进行回听，同时欢迎你关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获得更多节目资讯。足不出户，感受最新欧洲古典。

丰富的表现。双簧管音色十分优美，小提琴细腻柔美，华丽高贵，奏出优美的旋律。中提琴在其中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是高低音之间的纽带，而大提琴厚重有力的琴声不仅使得整体音效更加的饱满充实，并且使得音色更加丰富多彩。莫扎特安排每个声部都有一定的旋律表现，因此这部作品有着丰富的色彩变化，极具价值。

0: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莫扎特的 F 大调双簧管四重奏，由来自韩国的双簧管演奏家韩恩金、芬兰女小提琴家宝琳·弗莱敏·赫里乌斯、韩国中提琴家艾兹拉·沃以及西班牙裔芬兰大提琴家托马斯·努涅兹共同演奏。这四位演奏家也都是来自芬兰广播交响乐团。我是周杰，感谢大家的收听。
1: 947爱乐厅也可通过下载阿基米德搜索947爱乐厅进行回听，同时欢迎你关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获得更多节目资讯。

足不出户，感受最新欧洲古典音乐会，947爱乐厅，音乐会抢先听。

莫扎特的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是莫扎特人生的最后第二部作品。乐曲的手稿现已丢失，最早的版本都是在莫扎特去世后十年甚至更晚的时候才复印的。莫扎特对单簧管的喜爱是他的音乐气质的一个重要方面。他第一次听到曼海姆乐队

中的单簧管时只有7岁，当时作为音乐神童在巡回演出。后来莫扎特在伦敦、巴黎，在重访曼海姆的时候一再听到了单簧管，单簧管优美的声音，从近乎小号般灿烂的高音到低音区的浓厚音色，都让他非常的着迷。在莫扎特短短一生的最后几年，他在维也纳同单簧管大师安东斯塔德勒的友谊，使莫扎特对单簧管的掌握更加深了一步。

0: 现在您欣赏到的是莫扎特的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由荷西雪直棒慕尼黑室内乐团携手葡萄牙单簧管演奏家卡洛斯亚历山德罗布里托费雷拉共同演绎。编辑应月和我周杰，感谢大家的收听。
1: 947爱乐厅也可通过下载阿基米德，搜索947爱乐厅进行回听。同时欢迎你关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获得更多节目资讯。

0: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接下来周杰特别挑选的是莫扎特在 C 大调德国舞曲当中的第三首，叫趁雪橇。这首乐曲当中除了小号，还出现了不少乐器用相同的手法去演奏出重复式的节奏和音调，我们可以仔细的来找寻一下，来听听圣马丁室内乐团的演奏。

0: 虽然是简单的几个音型节奏和音调的重复，但是在不同的音区，通过各种乐器的叠加演绎，乐曲当中的趣味就这样体现出来了。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收录在莫扎特德国舞曲当中的那一首《趁雪橇》，也是被不少的爱乐者奉为用器乐演奏的圣诞音乐。我想，为的也是说明音乐当中所流露出来的那份轻松和快乐吧。
1: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我是黄蒙拉。
2: 足不出户，感受最新欧洲古典音乐会，947爱乐厅，音乐会抢先听。

莫扎特于1786年12月6号完成了 D 大调第38交响曲，之后的第二年就带着他去到了布拉格演出。优美激昂的旋律让在场的观众都沉醉其中，雷鸣般的掌声全都献给了这个音乐家。为了感谢布拉格这座城市对自己的厚爱，莫扎特将这部交响曲以布拉格的城市命名。乐曲包含三个乐章，第一乐章对比主题的柔板到快板，第二乐章慢乐章的行板，深邃沉重，冰与悲观，第三乐章急板，末乐章的主题充满喜悦，它是歌剧《菲加罗的婚礼》中伴随苏珊娜和凯鲁比诺的一小段欢快的二重唱的音型，旋律飞扬，配器光彩夺目，充满18世纪喜歌剧的欢笑和兴奋。

0: 现在您听到的是莫扎特的 D 大调第38交响曲布拉格，由美国指挥家瑞恩·班克罗夫特执棒瑞典广播交响乐团演奏。编辑小林和我周杰，感谢大家的收听。
1: 947爱乐厅也可通过下载阿基米德搜索947爱乐厅进行回听，同时欢迎你关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获得更多节目资讯。

欢迎收听上海交响乐团有准备的聆听，我是中提琴副首席巴童。交响协奏曲是一种盛行于巴洛克晚期，在巴黎、伦敦等地特别受欢迎的一种协奏曲类型。与我们今天熟悉的由一位独奏者为主导的协奏曲不同的是，交响协奏曲通常有两位或更多独奏者与乐队协作，可以说是集巴洛克大协奏曲、独奏协奏曲以及当时小编制交响曲为一体的一种协奏曲形态。今天我们即将欣赏到的就是莫扎特为小提琴和中提琴而作的交响协奏曲，作品364号。莫扎特虽然没有为中提琴创作过任何一首独奏作品，但是在重奏的领域他给了中提琴很多的戏份。莫扎特呢，在1779年创作了这首交响协奏曲，他指定中提琴以独奏乐器的身份同小提一起演奏。在那个时代的音乐会中，出现了中提琴作为独奏的应用，非常令人惊叹。在18世纪，中提琴还不是被广泛应用的独奏乐器，莫扎特打破了传统，以他对乐器本质的了解以及高水平的创作手法，将中提琴发挥得淋漓尽致。其实莫扎特本人在23岁时就开始演奏了中提琴，他被中提琴的音色美和充满热情而略带忧郁的音响所吸引，所以这首作品也是在这一时期创作的。这首交响协奏曲一共三个乐章，其中的第二乐章我们能听到莫扎特笔下少有的悲伤沉郁的感情色彩。有一种看法，这个作品在问世的前一年，莫扎特的母亲刚刚去世，所以这个乐章是他为母亲所写的独具一格的安魂曲。小提和中提彼此在进行交谈，中提琴回答小提琴如泣如诉的曲调，将我们带进了最温柔的降E大调。这个作品其实在学生时代呢上演的是比较少的，因为它是和乐队合作的，所以我也是前两年吧，正好有机会和我们上海音乐学院的宋阳老师然后一起演奏过这首作品，那个是我第一次演奏这个作品。莫扎特的这个作品其实对于中提琴的演奏来说还是有点难度的，他写的这个调性对于中提琴演奏上面稍微有一点点音准上面有一点困难，但是他的二乐章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听，不像是莫扎特的这个感觉，但是呢又让小提和中提琴发挥的这个作用其实是一样的。而且这样呢，有的时候两个人会在一起合作，有的时候呢分头去进行这个演奏，所以这部作品在听起来的时候会让人觉得想要的都有。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部交响协奏曲。

足不出户，感受最新欧洲古典音乐会，947爱乐厅，音乐会抢先听。

莫扎特的降 B 大调第27钢琴协奏曲是作曲家在生命中的最后一年完成的。这部被誉为莫扎特的精神遗嘱的作品，在他众多的钢琴协奏曲中是最具代表性、思想内涵最丰富的一首。作为莫扎特的最后一部钢琴协奏曲，此时的莫扎特剩下的日子已经不多了。在这首曲子里，我们听不出这位病魔缠身的大师焦躁不安与对命运的控诉，整部作品始终克制在古典主义理性平整的框架之中。请继续来欣赏莫扎特的降 B 大调第27钢琴协奏曲。

0: 现在您听到的是莫扎特的降 B 大调第27钢琴协奏曲，钢琴演奏弗朗西斯·比蒙德斯，由布隆斯泰特指挥北德广播易北爱乐乐团协奏，这也是出自北德广播易北爱乐乐团2020-2021乐季的演出实况录音。编辑常英和我周杰感谢大家的收听。
1: 947爱乐厅也可通过下载阿基米德搜索947爱乐厅进行回听，同时欢迎你关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获得更多节目资讯。
2: 我是乐迪，今天我要向大家推荐的是莫扎特G大调长笛竖琴协奏曲作品第299号。在莫扎特所有协奏曲中，这个不算很出名，但对我来说却有着纪念意义。我小时候想听一点欧洲古典音乐是很困难的，因为没有节目的来源，那时候的广播里没有欧洲古典音乐，只有别人家里收藏了一些黑胶唱片，等人心情好的时候蹭来听，所以15岁以前我听过的古典音乐作品寥寥可数。记得跟在别人后面听了个柴可夫斯基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也没搞清楚这是谁拉的，那就不得了了，可以跟小朋友们炫耀了。后来对外开放了，上海中途公司和外文书店有卖原版的古典音乐录音制品了。那是1983年吧，我读大二， CD 唱片那时候还没有落地民间，只有合适磁带和录像带。星期天我到福州路外文书店门口排队买进口原版古典音乐磁带，记得是30多块钱一盒，是很贵的。我在学校住读一个月，家里总共才给20块钱，排队的人乌泱乌泱的，排到了有什么就买什么，基本没得选。这种对艺术的饥渴，现在的人也

无法想象。那一次我排了一下午，轮到我了，只剩下冷门曲目，口袋里也没多少钱，就买了一盒莫扎特的长笛竖琴协奏曲 K299， 回家一放，那音乐美啊，阳光、流水、小鸟、青葱的大地，听了一遍又一遍。这是我平生买到的第一盒原版古典音乐磁带，以后凡是看到这个作品的唱片我都会买下，为的就是这个记忆。G大调长笛竖琴协奏曲，莫扎特作于1778年4月，是为一对年轻人的婚礼写的，因此很阳光，很喜气，听了很愉快。说是协奏曲，其实是个长笛与竖琴的二重奏。以下推介的是这个作品的第一乐章，快板西大调，非常优美，EMI 爱乐乐团演奏，新罗波里指挥。

0: 莫扎特的最后三部交响曲一直以来被认为是他交响曲这一题材的创作巅峰，这部第39交响曲和第40、第41都完成于1788年，这种快速的创作让乐思涌出，并带来精致完美而又伟大的创作奇迹。今天的九四七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我们就来欣赏克劳斯·马凯拉执棒斯卡拉爱乐乐团的现场演奏。
1: 九四七爱乐厅也可通过下载阿基米德搜索九四七爱乐厅进行回听，同时欢迎你关注经典九四七微信公众号，获得更多节目资讯。足不出户，感受最新欧洲古典音乐会，九四七爱乐厅音乐会，抢先听。
0: 莫扎特19岁的那一年，就写下了一首音乐会咏叹调《你有一颗忠诚的心》。那这首作品原本可能是为当时一部由其他作曲家作曲的名为《多丽娜的婚礼》的歌剧而写的一首插入式咏叹调。后来脱离了当时的语境，成为了一首深受女高音喜爱的音乐会咏叹调。这首歌曲多次在优雅的小型版和快板的速度之间穿梭，在小型版的部分中，女高音以抒情的口吻咏叹对爱人充满激情的挚爱，而在快板的部分中则以炫技的语调表达对情人的不信任。你会保持忠贞吗？啊，我不相信，我已经预感到了你会背叛我。不，现在我还不想相信你。请继续来欣赏俄罗斯女高音茱莉亚·列兹涅娃的演唱，莫扎特的《你有一颗忠诚的心》。

0: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茱莉亚·列兹涅娃的演唱，莫扎特的《你有一颗忠诚的心》，由卡普拉诺指挥萨尔斯堡莫扎特室内乐团在2020年8月萨尔斯堡莫扎特音乐节的演出实况录音。编辑长英和我周杰，感谢大家的收听。
1: 947爱乐厅也可通过下载阿基米德搜索947爱乐厅进行回听，同时欢迎你关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获得更多节目资讯。
0: 1787年在布拉格首演的歌剧《唐璜》是莫扎特继《费加罗的婚礼》之后的又一部力作，他。

0: 这部歌剧为愉快的喜剧，强调这是内容深刻的音乐悲剧和喜歌剧的统一体。今天的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我们就来欣赏法国国家管弦乐团的现场演绎。
1: 947爱乐厅也可通过下载阿基米德搜索947爱乐厅进行回听，同时欢迎你关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获得更多节目资讯。足不出户感受最新欧洲古典音乐会，947爱乐厅音乐会抢先听。
0: 莫扎特的第29交响曲写于1774年，是莫扎特自1770年夏天访问维也纳意大利之后创作的产物。乐曲结合了优雅、亲密、强烈的表达方式以及卓越的作曲技巧。在莫扎特到维也纳之后， A 大调变成了他的最爱之一。部分原因是 A 大调很适合单簧管，他是首先将此乐器应用于交响乐团的创作者之一。这首交响曲的 A 大调不像第23钢琴协奏曲那么的光辉强烈，反而显得较为庄严深沉，它突破了传统惯例的限制。

0: 现在您听到的是莫扎特的第29交响曲，由波兰指挥家马勒克·伊亚诺夫斯基执棒北德广播易北爱乐乐团演奏。我是周杰，感谢大家的收听。
1: 947爱乐厅也可通过下载阿基米德搜索947爱乐厅进行回听，同时欢迎你关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获得更多节目资讯。

0: 足不出户，感受最新欧洲古典音乐会，947爱乐厅音乐会，抢先听。
1: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是莫扎特所谱写的最后一首协奏曲，也是他唯一的一首单簧管协奏曲。莫扎特用他喜爱的 A 大调写作，借此孕育出生气勃勃的气氛，融合在他晚年创作具有的平静澄澈的意境之中，显得优美无比。尤其是第二乐章是单簧管作品中最美的乐章，请继续来欣赏莫扎特的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

0: 莫扎特的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由丹尼尔·奥登萨默演奏单簧管，曼弗雷德·霍内克指挥萨尔茨堡室内乐团协奏。这是出自2020年奥地利萨尔茨堡音乐节的实况录音。编辑长英和我周杰，感谢大家的收听。
1: 947爱乐厅也可通过下载阿基米德，搜索947爱乐厅进行回听。同时欢迎你关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获得更多节目资讯。足不出户感受最新欧洲古典音乐会，947爱乐厅，音乐会抢先听。
0: 莫扎特的降E大调交响协奏曲是为小提琴、中提琴和管弦乐队而作，它提升了乐团部分在乐曲中的地位，不再像是巴洛克的大协奏曲那样仅是与独奏群抗衡的群体合奏效果，或是在独奏协奏曲中扮演着衬托的角色。莫扎特让管弦乐部分独立出来，并使它在音乐表现上更为深刻。另外，为了使音响更为丰富，莫扎特更细分中提琴为两个声部。

0: 现在您听到的是莫扎特的降一大调交响协奏曲，由芬兰指挥家克劳斯·马凯拉执棒奥斯陆爱乐乐团，携手挪威女小提琴家爱丽丝·巴特内斯和英国女中提琴家凯瑟琳·布洛克共同演绎。我是周杰，感谢大家的收听。
1: 947爱乐厅也可通过下载阿基米德搜索947爱乐厅进行回听，同时欢迎你关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获得更多节目资讯。
0: 有人将莫扎特的第35交响曲哈夫纳、第36交响曲林茨以及第38交响曲布拉格归结为超越了他之前所有交响曲作品的三部杰作。今天的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我们就来欣赏安德鲁曼兹执棒萨尔兹堡莫扎特管弦乐团在2020年瑞士萨尔兹堡音乐节上的实况演出。
1: 947爱乐厅也可通过下载阿基米德搜索947爱乐厅进行回听，同时欢迎你关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获得更多节目资讯。
0: 莫扎特17岁的青春年纪时就写出如此独特气质的旋律，后来的学者往往只能以灵光一现来解释这部作品的诞生。1984年美国拍摄的电影《莫扎特传》就是以莫扎特的这部《G小调第25交响曲》的第一乐章作为整部影片的开场音乐。今天的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我们就来欣赏卡普阿诺指挥萨尔兹堡莫扎特管弦乐团在2020年萨尔兹堡音乐节上的现场演绎。
1: 947爱乐厅也可通过下载阿基米德搜索947爱乐厅进行回听，同时欢迎你关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获得更多节目资讯。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0: 说到歌剧序曲，其实最初它与歌剧当中的思想感情、音乐内容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只起到一种预告歌剧即将开幕的作用，就像现在我们在音乐厅听到的演出前的铃声一样。早期意大利歌剧序曲的用途不过是停止听众谈话，并且给迟到者有时间入座。那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一些作曲家认为歌剧序曲应该简略地去揭示作品当中的音乐和戏剧的内容，以便使听众领悟接下来要出现的戏剧情节。那到了20世纪，歌剧序曲已经是颇为罕见了，往往一开演幕布就被拉开，直接进入到故事的情节。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奥地利伟大的作曲家莫扎特所创作的歌剧序曲《后宫诱逃》。作为维也纳古典乐派的杰出代表，莫扎特的音乐总是洋溢着自由的气息，并迸发出在巨大社会压力之下明快乐观的情绪。他所留下了像《费加罗的婚礼》《唐璜》《魔笛》《与人心》等作品，不仅是成为了歌剧史上的经典之作，也使歌剧成为了具有市民特色的新题材。
1: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 94.7，我是金维华。

作为古典主义时期最伟大的作曲家之一，莫扎特在他35年的创作生涯里留下了诸多经典之作，其创作风格兼顾艺术性和旋律性，为后世的作曲家树立典范。D 大调第四小夜曲《科洛雷多》是莫扎特为萨尔茨堡大学的庆典仪式而作，别称《科洛雷多》，选自萨尔茨堡王子大主教莫扎特的赞助人希洛尼穆斯·冯·科洛雷多的姓氏。这部作品共8个乐章，每个乐章各具特色，其中第二、三、四这3个乐章都十分突出独奏小提琴声部，而且调性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可以被视为小夜曲中的协奏曲。第七乐章的3声中部转入 D 小调，由双簧管奏出十分抒情哀婉的音调，是全曲中具有对比性色彩的段落。

0: 现在我们正在欣赏的是莫扎特的 D 大调第四小夜曲科罗雷多，由匈牙利指挥家亚当斯费舍尔执棒萨尔兹堡莫扎特管弦乐团演奏，这也是2020年奥地利萨尔兹堡音乐节的系列演出之一。编辑小林和我周杰，感谢大家的收听。
1: 947爱乐厅也可通过下载阿基米德搜索947爱乐厅进行回听，同时欢迎你关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获得更多节目资讯。
0: 莫扎特创作的诸多西游曲中，作品136和137号最为著名，这不但是他所有西游曲题材里最受听众欢迎的作品，更可以说是莫扎特青少年时早期创作中最具艺术价值、最能体现他创作灵感的优秀曲目。今天的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我们就来欣赏马勒室内乐团在2020年德国石河州音乐节的实况演绎。
1: 947爱乐厅也可通过下载阿基米德搜索947爱乐厅进行回听，同时欢迎你关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获得更多节目资讯。

0: 莫扎特的 C 大调第十九弦乐四重奏不和谐音以及不和谐音的前奏而著名。他献给海顿的六部弦乐四重奏普遍被认为是古典弦乐四重奏的巅峰之作。今天的九四七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我们就来欣赏西马诺夫斯基四重奏组的现场演绎。
1: 九四七爱乐厅也可通过下载阿基米德搜索九四七爱乐厅进行回听，同时欢迎你关注经典九四七微信公众号，获得更多节目资讯。

普罗科菲夫的 C 大调第三钢琴协奏曲是新古典主义的典范之作，虽然短小精干，却包含了各种不同的情绪，变幻莫测。第一乐章里有一段和弦进程，后来被约翰·威廉姆斯用在了电影《哈利波特》的配乐中。这是一部对比强烈的协奏曲，时而势不可挡，时而又陷入沉思，审视内心，非常令人兴奋。

0: 现在您听到的是普罗科菲夫的 C 大调第三钢琴协奏曲，由芬兰指挥家克劳斯·马凯拉执棒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携手意大利女钢琴家贝亚特里斯·拉纳共同演绎。我是周杰，感谢大家的收听。
1: 947爱乐厅也可通过下载阿基米德搜索947爱乐厅进行回听，同时欢迎你关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获得更多节目资讯。
0: 莫扎特17岁的青春年纪时就写出如此独特气质的旋律，后来的学者往往只能以灵光一现来解释这部作品的诞生。1984年美国拍摄的电影《莫扎特传》就是以莫扎特的这部G小调第25交响曲的第一乐章作为整部影片的开场音乐。今天的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我们就来欣赏卡普阿诺指挥萨尔茨堡莫扎特管弦乐团在2020年萨尔茨堡音乐节上的现场演绎。
1: 947爱乐厅也可通过下载阿基米德搜索947爱乐厅进行回听，同时欢迎你关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获得更多节目资讯。

0: 足不出户，感受最新欧洲古典音乐会，九四七爱乐厅音乐会，抢先听。
1: 降 B 大调第32小提琴奏鸣曲作品454号完成于1784年。据说当年有一位演奏造诣非凡的女小提琴家访问维也纳，莫扎特为了和她同台演出，便写了这首乐曲。由于写作时间非常仓促，在音乐会的前一天晚上，莫扎特仅将小提琴部分的乐谱交给女小提琴家，而钢琴部分没有完成。音乐会演出时，莫扎特仅仅带着一份提示性的草稿，凭借记忆和即兴演奏完成了钢琴部分。音乐会很成功。

工，新的奏鸣曲受到了听众的喜爱。这部作品结构精干，气质高扬，透露出生活的美好和幸福，两件乐器地位均衡。

0: 现在您正在欣赏的是莫扎特的《降 B 大调》第32小提琴奏鸣曲，由荷兰小提琴家尼克·巴尔和美国钢琴家本金共同演奏。编辑小林和我周杰，感谢大家的收听。
1: 947爱乐厅，也可通过下载阿基米德，搜索947爱乐厅进行回听。同时欢迎你关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获得更多节目资讯。

0: 足不出户，感受最新欧洲古典音乐会，九四七爱乐厅，音乐会抢先听。
1: 莫扎特创作的诸多西游曲中，以编号为作品136、137以及138的三部作品最为著名，至今依然常在世界各地上演，并且被录制到唱片当中。这三首西游曲作为一个整体，不但是莫扎特所有西游曲题材作品中最受听众欢迎的，更可以说是作曲家青少年时早期创作中最具艺术价值、最能体现他创作灵感的优秀曲目。 F 大调西游曲作品138谱写于1772年初，莫扎特年仅16岁，当时他已经多次前往意大利旅行演出，在那里受到了许多当地知名音乐家的点拨和指导，进步异常迅速。所以从他在这一时期创作的这三部西游曲中，就可以发现意大利音乐风格对少年莫扎特的影响不可谓不大。创作于故乡萨尔兹堡的这些作品，实际上是作曲家为自己下一次意大利之行而准备的演出曲目。

0: 现在您听到的是莫扎特的 F 大调西游曲，由法国指挥家小提琴家雷诺卡普松携手法国国家管弦乐团演奏。
1: 947爱乐厅也可通过下载阿基米德搜索947爱乐厅进行回听，同时欢迎你关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获得更多节目资讯。
2: 欢迎收听上海交响乐团有准备的聆听，我是上海交响乐团单簧管首席陈坤。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莫扎特 A 大调单簧管五重奏。莫扎特是第一位为单簧管写出成熟的音乐作品的作曲家，还是将单簧管引入管弦乐队的第一人。他一共为单簧管写了三部作品，分别是降E大调单簧管、中提琴和钢琴三重奏、A 大调单簧管五重奏以及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其中后面两部作品影响力更大，这三部作品都是献给单簧管演奏家安东·施塔德勒的。 A 大调单簧管五重奏创作于1789年，是为单簧管和弦乐四重奏所做的，由施塔德勒首演，所以这部作品也被称为施塔德勒五重奏。在作品诞生时，单簧管演奏家使用的乐器还是单簧管家族中的一员，叫巴塞特单簧管。所以莫扎特在作品中探索了这种单簧管两极化演写作的方式，主要是让单簧管演奏上下两极的音区，也就是把旋律的骨干音符放在高音区或者低音区演奏。莫扎特的单簧管作品其实就两首特别有名，而且这两首已经几乎全世界所有重大的比赛都是指定曲目，就是不管你自己自选什么再难的作品或者再深的作品，但是这两首是必演，而且是这两首是放在比较后面的轮次啊，有可能是倒数第二轮甚至是决赛轮啊，就什么都不演，就其他我都听过了，我只要听这个。对，所以它是在单簧管里边是地位非常高。应该说古典作品里边莫扎特这两首作品写得很成功，这是其一其一，而且这两首作品在他所做的这个其他器乐当中也是相当的成功啊，所以他本身在莫扎特作品里面第一名声比较大啊。第二，我们在那个所有的世界性比赛里边都会要求演奏古典作品，那么古典作品里面对单簧管来说最出名的就是他又是第一部又写得很好，所以那自然而然就是成了比赛的等于是必赛曲目。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部。

0: 莫扎特的最后三部交响曲一直以来被认为是他交响曲这一题材的创作巅峰，这部第39交响曲和第40、第41都完成于1788年，这种快速的创作让乐思涌出，并带来精致完美而又伟大的创作奇迹。今天的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我们就来欣赏克劳斯·马凯拉执棒斯卡拉爱乐乐团的现场演奏。
1: 947爱乐厅也可通过下载阿基米德搜索947爱乐厅进行回听，同时欢迎你关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获得更多节目资讯。足不出户感受最新欧洲古典音乐会，947爱乐厅音乐会抢先听。
0: 莫扎特的降E大调交响协奏曲是为小提琴、中提琴和管弦乐队而作，它提升了乐团部分在乐曲中的地位，不再像是巴洛克的大协奏曲那样仅是与独奏群抗衡的群体合奏效果，或是在独奏协奏曲中扮演着衬托的角色。莫扎特让管弦乐部分独立出来，并使它在音乐表现上更为深刻。另外，为了使音响更为丰富，莫扎特更细分中提琴为两个声部。

0: 现在您听到的是莫扎特的降E大调交响协奏曲，由芬兰指挥家克劳斯·马凯拉执棒奥斯陆爱乐乐团，携手挪威女小提琴家爱丽丝·巴特内斯和英国女中提琴家凯瑟琳·布洛克共同演绎。我是周杰，感谢大家的收听。
1: 947爱乐厅也可通过下载阿基米德搜索947爱乐厅进行回听，同时欢迎你关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获得更多节目资讯。
0: 第四十交响曲的主题旋律可能是莫扎特最有名且最具魅力的旋律之一，然而作品的魅力并不都来源于这段旋律，很大程度上也是受调性的影响，因为这是一部小调作品。今天的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我们就来欣赏西班牙国家管弦乐团的演奏，带来莫扎特的第四十交响曲。
1: 947爱乐厅也可通过下载阿基米德搜索947爱乐厅进行回听，同时欢迎你关注经典

题，就是说他第一首写的就是写给大管的。那个时候莫扎特应该是18岁，所以根据这个音乐史学家的考证，他可能啊，他这一生当中莫扎特写过，为大管创作过5部协奏曲，但是只有这一部是现在流传于世的唯一一部，也是我们最为常常演奏的。莫扎特为古典主义时期的协奏曲啊，它其实是他定下了标准的这样一个模式，双城市部的使用啊，第一乐章的华彩乐段啊等等，他呢是被称作为表现乐器的大师，他能够在协奏曲创作中找到独奏乐器的特点，并且用他擅长的方式让这些特点演绎出来。

0: 足不出户，感受最新欧洲古典音乐会，九四七爱乐厅音乐会，抢先听。
1: 1787年的春天，莫扎特正忙于歌剧《唐璜》的创作，也就是在这一个同一时间段内，他还写下了 A 大调小提琴与钢琴奏鸣曲。这是一部有着严谨周密的结构和丰富的音乐内涵的奏鸣曲，他对后世作曲家创作同类作品也有着很大的启发。莫扎特不管他多么看重幽默感，却总是将它包裹在风雅优美之中。现在听到的是 A 大调小提琴与钢琴奏鸣曲的行版乐章，我们能从中发现莫扎特音乐中的许多妙趣。

0: 现在我们欣赏的是莫扎特的 A 大调小提琴与钢琴奏鸣曲，由小提琴家维内塔·塞雷卡与钢琴家阿蒙丁·萨瓦里共同演奏。这也是出自2020年比利时弗拉吉空中音乐节的莫扎特小提琴奏鸣曲专场音乐会。编辑长音和我周杰，感谢大家的收听。
1: 947爱乐厅也可通过下载阿基米德搜索947爱乐厅进行回听，同时欢迎你关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获得更多节目资讯。

0: 足不出户，感受最新欧洲古典音乐会，九四七爱乐厅音乐会，抢先听。
1: 在莫扎特的 A 大调第十二钢琴协奏曲当中，充满了许多引人入胜的主题。作曲家运用最少的音符、简明的肢体、朴素的情感，营造出了一个纯净而温馨的意境氛围。在这部作品里，钢琴独奏与乐队的对话、竞争、对抗等复杂关系水乳交融，合为一体。下面请继续来欣赏俄罗斯钢琴家伊格尔·勒维特钢琴独奏，马斯拉儒指挥科隆西德广播交响乐团协奏的这部莫扎特 A 大调第十二钢琴协奏曲。

0: 现在您听到的是莫扎特的 A 大调第十二钢琴协奏曲，由俄罗斯钢琴家伊戈尔·勒维特担任独奏，马斯拉茹指挥，科隆西德广播交响乐团协奏，出自2020年6月19号在科隆爱乐大厅的演出实况录音。编辑常英和我周杰，感谢大家的收听。
1: 947爱乐厅也可通过下载阿基米德搜索947爱乐厅进行回听，同时欢迎你关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获得更多节目资讯。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0: 下面我们换一个角度去听听莫扎特笔下的土耳其进行曲是怎样的。周杰相信大家对这个旋律一定不会陌生。当时莫扎特在写这首土耳其进行曲的时候，就在乐谱上标有土耳其风的记号，很明显是要告诉大家那个时期所盛行的东方音乐风味，这也是如今这部作品会广受东方人民喜爱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个异国情调十足的乐章从头到尾都沉浸在华丽而热烈的气氛之中，而这首作品在现今的演绎版本是非常的多样，不仅有小号、长笛这样的吹管乐器，还有包括中国民乐在内的各地民族乐器的创新诠释，非常让人意外。那今晚周杰为大家选播的是吉他版本的土耳其进行曲，这其中就加入了同样具有灵活音色的打击乐器木琴，相信会给你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的。

0: 刚才的那一首土耳其进行曲来自吉他加上木琴的演绎，音乐听来感到特别的清新。在寿杰看来，莫扎特的这首土耳其进行曲从技法来说并不太难，一般的业余音乐爱好者都可以拿来弹奏，而且那些很有律动的节奏又非常容易让人精神振奋，演奏的快乐不言而喻。相信只要是自己演奏的乐曲，不论是华丽的音符还是朴素的旋律，都会使你陶醉其中，倍感温馨的。
1: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我是陈彤。

0: 足不出户，感受最新欧洲古典音乐会，九四七爱乐厅音乐会，抢先听。
1: F 大调双簧管四重奏是莫扎特创作的唯一一部双簧管四重奏作品，由双簧管和弦乐三重奏来演绎，有着明显的古典主义时期室内乐的特征。四件乐器各自担当一个声部，相互独立，相互配合，地位均等。莫扎特在这部作品中对四件乐器都有极其丰富的表现。双簧管音色十分优美，小提琴细腻柔美，华丽高贵，奏出优美的旋律。中提琴在其中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是高低音之间的纽带，而大提琴厚重有力的琴声不仅使得整体音效更加的饱满充实，并且使得音色更加丰富多彩。莫扎特安排每个声部都有一定的旋律表现，因此这部作品有着丰富的色彩变化，极具价值。

0: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莫扎特的 F 大调双簧管四重奏，由来自韩国的双簧管演奏家韩恩京、芬兰女小提琴家宝琳·弗莱明、赫里乌斯、韩国中提琴家艾兹拉·沃以及西班牙裔芬兰大提琴家托马斯·努涅兹共同演奏。这四位演奏家也都是来自芬兰广播交响乐团。我是周杰，感谢大家的收听。
1: 947爱乐厅也可通过下载阿基米德搜索947爱乐厅进行回听，同时欢迎你关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获得更多节目资讯。
2: 大家好，我是上海交响乐团大管首席程敏，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首莫扎特的降 B 大调大管协奏曲。这首曲子呢是莫扎特啊他的第一首管乐协奏曲，专门为巴松而作的，完成于1774年。然后这首作品呢是目前已知莫扎特最早的一首管乐协奏曲，也就是说他第一首写的就是写给大管的。那个时候莫扎特应该是18岁，所以根据这个音乐史学家的考证，他可能啊他这一生当中莫扎特写过为大管创作过5部协奏曲，但是只有这一部是现在流传于世的唯一一部，也是我们最为常演奏的。莫扎特为古典主义时期的协奏曲啊，它其实是他定下了标准的这样一个模式，双城市部的使用啊，第一乐章的华彩乐段啊等等。他呢是被称作为表现乐器的大师，他能够在协奏曲创作中找到独奏乐器的特点，并且用他擅长的方式让这些特点演绎出来。

莫扎特的极大的第三小提琴协奏曲写于1775年，虽然还带有第一和第二协奏曲的痕迹，但是这部作品相比前两部规模变大，技术更为精湛，展示了莫扎特独有的风格。今天的九四七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我们就来欣赏德国小提琴家克里斯蒂安·特兹拉夫与迈克尔·蒂尔森·托马斯领衔的旧金山交响乐团的合作演绎。

0: 九四七爱乐厅，也可通过下载阿基米德搜索九四七爱乐厅进行回听。同时欢迎你关注经典九四七微信公众号，获得更多节目资讯。
1: 2019年，上海交响乐团迈入了第140个年头。这140年是一个中国乐团跨越3个世纪的传奇，是一个乐团与上海城市呼吸共融的故事，更是交响乐在中国落地生根、发展绽放的中国史诗。2019年，我们一起开始有准备的聆听吧。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交响乐团长号首席郝杰，今天为大家推荐一首匈牙利进行曲，又名拉克吉进行曲，是白辽兹笔下一首很受欢迎的管弦乐曲。拉克吉是匈牙利的民族英雄，在历史上其实不怎么出名，人们常常还提到他，主要就是由于这部作品的缘故。其中长号声部的演奏类似于罗西尼的威廉特尔序曲，其难度就是因为强奏和音符多，还有气息的把控。速度这么快的情况下，对长号演奏，因为我们这个乐器跟其他的乐器有点不同，比方说小号、圆号是用按键按下去的，几个手指按下去，可能对快速的东西技术上来说方便一些。那么长号又名又叫拉管，是靠两个金属制的两个1米多长的管径套起来，内管外管套起来，上下移动来决定音高的。所以说演奏快速作品的时候，对长号演奏家要求在音准上是极难的一件事情。所以推荐这两部作品，我相信热爱长号演奏的朋友们会更加喜欢这部作品。谢谢大家。

欢迎收听上海交响乐团有准备的聆听，我是上海交响乐团单簧管首席陈坤。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莫扎特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是莫扎特最后一部纯器乐作品，

同时也代表了他协奏曲创作的巅峰，是他的天鹅之歌。作品中，莫扎特将单簧管五重奏中尝试过的两极化写作方式进一步精华，除了表现单簧管圆润的音色，还展现了乐器在演奏快速乐句中的技巧。作品共三个乐章，其中第二乐章格外动人，被视作整部作品的代表。整个乐章的旋律平稳柔和，没有一个多余的音符。莫扎特就像一个洗尽铅华的老人，开始返璞归真，重新回忆他的一生。单簧管协奏曲的这个乐队伴奏当中，单簧管占的部分都很小啊，几乎就是你听不见了啊，它就是起一个丰富乐队声音的作用。所有的就是那个在乐队协奏当中的 solo 全是由其他声部完成，比如圆号啊、小提琴啊。其实呢，这首曲子的程度呢，你可能我们现在中国的学校的中学生就可以演奏，但是呢，他这首作品呢又是非常难演奏的，所以你每个阶段你根据人的成长的不同，每个阶段演奏出来的东西都不一样。所以很多孩子在十几岁时候就演奏，然后到了大学毕业再演奏，然后到了成为独奏家或者音乐家以后再演奏，贯穿一生的作品。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部作品。

0: 947经典放送，本周为您特别推荐。
1: 947经典放送，本周为您特别推荐莫扎特 C 大调回旋曲。

0: 好，接下来金如我也来推荐我们这个礼拜包括接下来还有5天的时间，一共邀请到10位小朋友来到我们这个栏目，以他们的角度来推荐喜欢的古典作品。今天的这位小朋友杨瑞佳9岁啊，她是一位非常乖巧的甜美的女孩子，自幼呢学习画画钢琴，平时喜欢看美术展览啊，听音乐会，在父母的培养之下也是接受了多方位的这个艺术的熏陶。那么这些呢就使得他对音乐有了自己的见解，有了自己喜欢的风格啊。进入小学之后呢，在学校以及在中福会少年宫系统的学习声乐知识，多次作为学校合唱团的成员代表学校参加比赛和演出，并且获得了诸多的殊荣。从3年级开始参加了学校组织的长笛学习啊，在老师的细心的指导和这个鼓励之下呢，逐渐的对长笛也产生了非常浓郁的兴趣啊，喜欢上了这个有着美妙乐声的乐器。好，那么就进入到这个环节，我们来听听9岁的杨瑞佳小朋友今天要推荐的是什么作品。
1: 即使有越来越多的人追逐摇滚自由和民谣的清新，我们仍选择了一辈子的古典。在这瞬息万变、速度飞快的时代，我们愿意停下脚步，回望时间。My choices， 我也来推荐，满足所有挑剔的耳朵。
2: 大家好，我叫杨瑞佳，今年10岁了。就读于上海市徐汇区爱菊小学，我学习吹奏长笛有1年时间了。当我听到长笛演奏的魔笛时，被深深的吸引，所以我推荐给大家的曲目是莫扎特的魔笛。妈妈告诉我，魔笛是在莫扎特生命中最后一年写作的，是一部德国民族叙事歌剧，上演于1791年。在这部歌剧中，莫扎特运用通俗易懂的神话剧形式，体现了他的理想，就是智慧终将战胜愚昧，光明终将战胜黑暗，善良终将战胜邪恶。我最喜欢的是魔笛的序曲，它是用奏鸣曲形式写成的，整个序曲就好像是一股源源涌出的水流，象征着光明和美好的生活。在著名的长笛咏叹调中插入了几段长笛独奏，当笛声响起时，仿佛看到森林中的小鸟就跟着啼转，动物们也出来聆听，笛声一停，它们又跑开，这是多么奇妙的笛声啊！我被魔笛深深的吸引，希望有一天我也能吹出魔笛般的美妙乐声。

足不出户，感受最新欧洲古典音乐会，947爱乐厅，音乐会抢先听。

莫扎特的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是莫扎特人生的最后第二部作品。乐曲的手稿现已丢失，最早的版本都是在莫扎特去世后十年甚至更晚的时候才复印的。莫扎特对单簧管的喜爱是他的音乐气质的一个重要方面。他第一次听到曼海姆乐队中的单簧管时只有7岁，当时作为音乐神童在巡回演出。后来莫扎特在伦敦、巴黎在重访曼海姆的时候一再听到了单簧管。单簧管优美的声音，从近乎小号般灿烂的高音到低音区的浓厚音色，都让他非常的着迷。在莫扎特短短一生的最后几年，他在维也纳同单簧管大师安东·斯塔德勒的友谊，使莫扎特对单簧管的掌握更加深了一步。

0: 现在您欣赏到的是莫扎特的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由荷西雪直棒慕尼黑室内乐团携手葡萄牙单簧管演奏家卡洛斯亚历山德罗布里托费雷拉共同演绎。编辑应月和我周杰，感谢大家的收听。
1: 947爱乐厅也可通过下载阿基米德，搜索947爱乐厅进行回听。同时欢迎你关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获得更多节目资讯。

0: 足不出户，感受最新欧洲古典音乐会，九四七爱乐厅音乐会，抢先听。
1: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是莫扎特所谱写的最后一首协奏曲，也是他唯一的一首单簧管协奏曲。莫扎特用他喜爱的 A 大调写作，借此孕育出生气勃勃的气氛，柔和在他晚年创作具有的平静澄澈的意境之中，显得优美无比。尤其是第二乐章是单簧管作品中最美的乐章。请继续来欣赏莫扎特的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

0: 莫扎特的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由丹尼尔·奥登萨默演奏单簧管，曼弗雷德·霍内克指挥萨尔茨堡室内乐团协奏。这是出自2020年奥地利萨尔茨堡音乐节的实况录音。编辑程英和我周杰，感谢大家的收听。
1: 947爱乐厅也可通过下载阿基米德搜索947爱乐厅进行回听，同时欢迎你关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获得更多节目资讯。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0: 下面我们换一个角度去听听莫扎特笔下的土耳其进行曲是怎样的。周杰相信大家对这个旋律一定不会陌生。当时莫扎特在写这首土耳其进行曲的时候，就在乐谱上标有土耳其风的记号，很明显是要告诉大家那个时期所盛行的东方音乐风味，这也是如今这部作品会广受东方人民喜爱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个异国情调十足的乐章从头到尾都沉浸在华丽而热烈的气氛之中，而这首作品在现今的演绎版本是非常的多样，不仅有小号、长笛这样的吹管乐器，还有包括中国民乐在内的各地民族乐器的创新诠释，非常让人意外。那今晚周杰为大家选播的是吉他版本的土耳其进行曲，这其中就加入了同样

0: 刚才的那一首土耳其进行曲，来自吉他加上木琴的演绎，音乐听来感到特别的清新。在寿杰看来，莫扎特的这首土耳其进行曲从技法来说并不太难，一般的业余音乐爱好者都可以拿来弹奏，而且那些很有律动的节奏又非常容易让人精神振奋，演奏的快乐不言而喻。相信只要是自己演奏的乐曲，不论是华丽的音符还是朴素的旋律，都会使你陶醉其中，倍感温馨的。
1: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 我是陈彤。

欢迎收听上海交响乐团有准备的聆听，我是上海交响乐团单簧管首席陈坤。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莫扎特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是莫扎特最后一部纯器乐作品，同时也代表了他协奏曲创作的巅峰，是他的天鹅之歌。作品中，莫扎特将单簧管五重奏中尝试过的两极化写作方式进一步精华，除了表现单簧管圆润的音色，还展现了乐器在演奏快速乐句中的技巧。作品共三个乐章，其中第二乐章格外动人，被视作整部作品的代表。整个乐章的旋律平稳柔和，没有一个多余的音符，莫扎特就像一个洗尽铅华的老人，开始返璞归真，重新回忆他的一生。单簧管协奏曲的这个乐队伴奏当中，单簧管占的部分都很小啊，几乎就是你听不见了啊，它就是起一个丰富乐队声音的作用。所有的就是那个在乐队协奏当中的 solo 全是由其他声部完成，比如圆号啊、小提琴啊。其实呢，这首曲子的程度呢，你可能我们现在中国的学校的中学生就可以演奏，但是呢，它这首作品呢又是非常难演奏的，所以你每个阶段，你根据人的成长的不同，每个阶段演奏出来的东西都不一样。所以很多孩子在十几岁时候演奏，然后到了大学毕业再演奏，然后到了成为独奏家或者音乐家以后再演奏，贯穿一生的作品。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部作品。

0: 莫扎特创作的诸多西游曲中，作品136和137号最为著名。这不但是他所有西游曲题材里最受听众欢迎的作品，更可以说是莫扎特青少年时早期创作中最具艺术价值、最能体现他创作灵感的优秀曲目。今天的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我们就来欣赏马勒室内乐团在2020年德国石河州音乐节的实况演绎。
1: 947爱乐厅也可通过下载阿基米德搜索947爱乐厅进行回听，同时欢迎你关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获得更多节目资讯。
0: 莫扎特的吉大的第三小提琴协奏曲写于1775年，虽然还带有第一和第二协奏曲的痕迹，但是这部作品相比前两部规模变大，技术更为精湛，展示了莫扎特独有的风格。今天的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我们就来欣赏德国小提琴家克里斯蒂安·特兹拉夫与迈克尔·迪尔森·托马斯领衔的旧金山交响乐团的合作演绎。
1: 947爱乐厅也可通过下载阿基米德搜索947爱乐厅进行回听，同时欢迎你关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获得更多节目资讯。
2: 欢迎收听上海交响乐团有准备的聆听，我是中提琴副首席巴彤。交响协奏曲是一种盛行于巴洛克晚期，在巴黎、伦敦等地特别受欢迎的一种协奏曲类型。与我们今天熟悉的由一位独奏者为主导的协奏曲不同的是，交响协奏曲通常有两位或更多独奏者与乐队协作，可以说是集巴洛克大协奏曲、独奏协奏曲以及当时小编制交响曲为一体的一种协奏曲形态。今天我们即将欣赏到的就是莫扎特为小提琴和中提琴而作的交响协奏曲，作品364号。莫扎特虽然没有为中提琴创作过任何一首独奏作品，但是在重奏的领域，他给了中提琴很多的戏份。莫扎特呢，在1779年创作了这首交响协奏曲，他指定中提琴以独奏乐器的身份同小提一起演奏。在那个时代的音乐会中，出现了中提琴作为独奏的应用，非常令人惊叹。在18世纪，中提琴还不是被广泛应用的独奏乐器。莫扎特打破了传统，以他对乐器本质的了解以及高水平的创作手法，将中提琴发挥得淋漓尽致。其实莫扎特本人在23岁时就开始演奏了中提琴，他被中提琴的音色美和充满热情而略带忧郁的音响所吸引，所以这首作品也是在这一时期创作的。这首交响协奏曲一共三个乐章，其中的第二乐章我们能听到莫扎特笔下少有的悲伤沉郁的感情色彩。有一种看法，这个作品在问世的前一年，莫扎特的母亲刚刚去世，所以这个乐章是他为母亲所写的独具一格的安魂曲。小提和中提彼此在进行交谈，中提琴回答小提琴如泣如诉的曲调，将我们带进了最温柔的降E大调。这个作品其实在学生时代呢上演的是比较少的，因为它是和乐队合作的，所以我也是前两年吧，正好有机会和我们上海音乐学院的宋阳老师然后一起演奏过这首作品，那个是我第一次演奏这个作品。莫扎特的这个作品其实对于中提琴的演奏来说还是有点难度的，他写的这个调性对于中提琴演奏上面稍微有一点点音准上面有一点困难，但是他的二乐章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听，不像是莫扎特的这个感觉，但是呢又让小提和中提琴发挥的这个作用其实是一样的，而且这样呢有的时候两个人会在一起合作，有的时候呢分头去进行这个演奏，所以这部作品在听起来的时候会让人觉得想要的都有。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部交响协奏曲。

0: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接下来周杰特别挑选的是莫扎特在 C 大调德国舞曲当中的第三首，叫《乘雪橇》。这首乐曲当中除了小号，还出现了不少乐器用相同的手法去演奏出重复式的节奏和音调，我们可以仔细的来找寻一下，来听听圣马丁室内乐团的演奏。

0: 虽然是简单的几个音型节奏和音调的重复，但是在不同的音区，通过各种乐器的叠加演绎，乐曲当中的趣味就这样体现出来了。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收录在莫扎特德国舞曲当中的那一首《趁雪橇》，也是被不少的爱乐者奉为用器乐演奏的圣诞音乐。我想，为的也是说明音乐当中所流露出来的那份轻松和快乐吧。
1: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我是黄蒙拉。
0: 西游曲的旋律风格轻快活泼，莫扎特在1788年完成的降一大调西游曲中赋予了中提琴与小提琴同等的地位，在乐器平衡上更体现室内乐独特的对话氛围。今天的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我们就来欣赏费尼克斯三重奏组在2020年比利时弗拉吉空中音乐节的现场演绎。
2: 947爱乐厅也可通过下载阿基米德搜索947爱乐厅进行回听，同时欢迎你关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获得更多节目资讯。足不出户感受最新欧洲古典音乐会，947爱乐厅音乐会抢先听。
0: 莫扎特的降一大调交响协奏曲是为小提琴、中提琴和管弦乐队而作，它提升了乐团部分在乐曲中的地位，不再像是巴洛克的大协奏曲那样仅是与独奏群抗衡的群体合作效果，或是在独奏协奏曲中扮演着衬托的角色。莫扎特让管弦乐部分独立出来，并使它在音乐表现上更为深刻。另外，为了使音响更为丰富，莫扎特更细分中提琴为两个声部。

0: 现在您听到的是莫扎特的降E大调交响协奏曲，由芬兰指挥家克劳斯·马凯拉执棒奥斯陆爱乐乐团，携手挪威女小提琴家爱丽丝·巴特内斯和英国女中提琴家凯瑟琳·布洛克共同演绎。我是周杰，感谢大家的收听。
1: 947爱乐厅也可通过下载阿基米德，搜索947爱乐厅进行回听。同时欢迎你关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获得更多节目资讯。

0: 足不出户，感受最新欧洲古典音乐会，九四七爱乐厅音乐会，抢先听。
1: 1787年的春天，莫扎特正忙于歌剧《唐璜》的创作，也就是在这一个同一时间段内，他还写下了 A 大调小提琴与钢琴奏鸣曲。这是一部有着严谨周密的结构和丰富的音乐内涵的奏鸣曲，它对后世作曲家创作同类作品也有着很大的启发。莫扎特不管他多么看重幽默感，却总是将它包裹在风雅优美之中。现在听到的是 A 大调小提琴与钢琴奏鸣曲的行版乐章，我们能从中发现莫扎特音乐中的许多妙趣。

0: 现在我们欣赏的是莫扎特的 A 大调小提琴与钢琴奏鸣曲，由小提琴家维内塔·塞雷卡与钢琴家阿蒙丁·萨瓦里共同演奏。这也是出自2020年比利时弗拉吉空中音乐节的莫扎特小提琴奏鸣曲专场音乐会。编辑长音和我周杰，感谢大家的收听。
1: 947爱乐厅也可通过下载阿基米德搜索947爱乐厅进行回听，同时欢迎你关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获得更多节目资讯。
0: 第40交响曲的主题旋律可能是莫扎特最有名且最具魅力的旋律之一，然而作品的魅力并不都来源于这段旋律，很大程度上也是受调性的影响，因为这是一部小调作品。今天的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我们就来欣赏西班牙国家管弦乐团的演奏，带来莫扎特的第40交响曲。
1: 947爱乐厅也可通过下载阿基米德搜索947爱乐厅进行回听，同时欢迎你关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获得更多节目资讯。

莫扎特于1786年12月6号完成了 D 大调第38交响曲，之后的第二年就带着他去到了布拉格演出。优美激昂的旋律让在场的观众都沉醉其中，雷鸣般的掌声全都献给了这位音乐家。为了感谢布拉格这座城市对自己的厚爱，莫扎特将这部交响曲以布拉格的城市命名。乐曲包含三个乐章，第一乐章对比主题的柔板到快板，第二乐章慢乐章的行板，深邃沉重，冰与悲观，第三乐章急板，末乐章的主题充满喜悦。它是歌剧《费加罗的婚礼》中伴随苏珊娜和凯鲁比诺的一小段欢快的二重唱的音型，旋律飞扬，配器光彩夺目，充满18世纪喜歌剧的欢笑和兴奋。

0: 现在您听到的是莫扎特的 D 大调第38交响曲布拉格，由美国指挥家瑞恩·班克罗夫特执棒瑞典广播交响乐团演奏。编辑小林和我周杰，感谢大家的收听。
1: 947爱乐厅也可通过下载阿基米德，搜索947爱乐厅进行回听。同时欢迎你关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获得更多节目资讯。足不出户感受最新欧洲古典音乐会，947爱乐厅，音乐会抢先听。
0: 大调双簧管四重奏是莫扎特创作的唯一一部双簧管四重奏作品，由双簧管和弦乐三重奏来演绎，有着明显的古典主义时期室内乐的特征。四件乐器各自担当一个声部，相互独立，相互配合，地位均等。莫扎特在这部作品中对四件乐器都有极其丰富的表现。双簧管音色十分优美，小提琴细腻柔美，华丽高贵，奏出优美的旋律。中提琴在其中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是高低音之间的纽带，而大提琴厚重有力的琴声不仅使得整体音效更加的饱满充实，并且使得音色更加丰富多彩。莫扎特安排每个声部都有一定的旋律表现，因此这部作品有着丰富的色彩变化，极具价值。

0: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莫扎特的 F 大调双簧管四重奏，由来自韩国的双簧管演奏家韩恩京、芬兰女小提琴家宝琳·弗莱敏、赫里乌斯、韩国中提琴家艾兹拉·霍以及西班牙裔芬兰大提琴家托马斯·努涅兹共同演奏。这四位演奏家也都是来自芬兰广播交响乐团。我是周杰，感谢大家的收听。
1: 947爱乐厅也可通过下载阿基米德搜索947爱乐厅进行回听，同时欢迎你关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获得更多节目资讯。足不出户感受最新欧洲古典音乐会，947爱乐厅，音乐会抢先听。

莫扎特的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是莫扎特人生的最后第二部作品。乐曲的手稿现已丢失，最早的版本都是在莫扎特去世后十年甚至更晚的时候才复印的。莫扎特对单簧管的喜爱是他的音乐气质的一个重要方面。他第一次听到曼海姆乐队中的单簧管时只有7岁，当时作为音乐神童在巡回演出。后来莫扎特在伦敦、巴黎在重访曼海姆的时候一再听到了单簧管。单簧管优美的声音，从近乎小号般灿烂的高音到低音区的浓厚音色，都让他非常的着迷。在莫扎特短短一生的最后几年，他在维也纳同单簧管大师安东·斯塔德勒的友谊，使莫扎特对单簧管的掌握更加深了一步。

0: 现在您欣赏到的是莫扎特的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由荷西雪直棒慕尼黑室内乐团携手葡萄牙单簧管演奏家卡洛斯亚历山德罗布吕托费雷拉共同演绎。编辑应月和我周杰，感谢大家的收听。
1: 947爱乐厅也可通过下载阿基米德，搜索947爱乐厅进行回听。同时欢迎你关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获得更多节目资讯。足不出户，感受最新欧洲古典音乐会，947爱乐厅，音乐会抢先听。
0: 大调双簧管四重奏是莫扎特创作的唯一一部双簧管四重奏作品，由双簧管和弦乐三重奏来演绎，有着明显的古典主义时期室内乐的特征。四件乐器各自担当一个声部，相互独立，相互配合，地位均等。莫扎特在这部作品中对四件乐器都有极其丰富的表现。双簧管音色十分优美，小提琴细腻柔美，华丽高贵，奏出优美的旋律。中提琴在其中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是高低音之间的纽带，而大提琴厚重有力的琴声不仅使得整体音效更加的饱满充实，并且使得音色更加丰富多彩。莫扎特安排每个声部都有一定的旋律表现，因此这部作品有着丰富的色彩变化，极具价值。

0: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莫扎特的 F 大调双簧管四重奏，由来自韩国的双簧管演奏家韩恩金、芬兰女小提琴家宝琳·弗莱敏·赫里乌斯、韩国中提琴家艾兹拉·沃以及西班牙裔芬兰大提琴家托马斯·努涅兹共同演奏。这四位演奏家也都是来自芬兰广播交响乐团。我是周杰，感谢大家的收听。
1: 947爱乐厅也可通过下载阿基米德搜索947爱乐厅进行回听，同时欢迎你关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获得更多节目资讯。
0: 莫扎特17岁的青春年纪时就写出如此独特气质的旋律，后来的学者往往只能以灵光一现来解释这部作品的诞生。1984年美国拍摄的电影《莫扎特传》就是以莫扎特的这一部《吉祥调第25交响曲》的第一乐章作为整部影片的开场音乐。今天的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我们就来欣赏卡普阿诺指挥萨尔茨堡莫扎特管弦乐团在2020年萨尔茨堡音乐节上的现场演绎。
1: 947爱乐厅也可通过下载阿基米德搜索947爱乐厅进行回听，同时欢迎你关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获得更多节目资讯。

0: 好，接下来进入未来推荐。我们这个礼拜，包括接下来还有五天的时间，一共邀请到十位小朋友来到我们这个栏目，以他们的角度来推荐喜欢的古典作品。今天的这位小朋友杨瑞佳九岁啊，她是一位非常乖巧的甜美的女孩子，自幼呢学习画画钢琴，平时喜欢看美术展览啊，听音乐会，在父母的培养之下也是接受了多方位的这个艺术的熏陶。那么这些呢就使得他对音乐有了自己的见解，有了自己喜欢的风格啊。进入小学之后呢，在学校以及在中福会少年宫系统的学习声乐知识，多次作为学校合唱团的成员代表学校参加比赛和演出，并且获得了诸多的殊荣。从三年级开始参加了学校组织的长笛学习啊，在老师的细心的指导和这个鼓励之下呢，逐渐的对长笛也产生了非常浓郁的兴趣啊，喜欢上了这个有着美妙乐声的乐器。好，那么就进入到这个环节，我们来听听九岁的杨瑞佳小朋友今天要推荐的是什么作品。
1: 即使有越来越多的人追逐摇滚自由和民谣的清新，我们仍选择了一辈子的古典。在这瞬息万变、速度飞快的时代，我们愿意停下脚步，回望时间。 My choices， 我也来推荐，满足所有挑剔的耳朵。
2: 大家好，我叫杨瑞佳，今年十岁了，就读于上海市徐汇区爱菊小学。我学习吹奏长笛有一年时间了，当我听到长笛演奏的魔笛时，被深深的吸引，所以我推荐给大家的曲目是莫扎特的魔笛。妈妈告诉我，魔笛是在莫扎特生命中最后一年写作的，是一部德国民族叙事歌剧，上演于1791年。在这部歌剧中，莫扎特运用通俗易懂的神话剧形式，体现了他的理想，就是智慧终将战胜愚昧，光明终将战胜黑暗，善良终将战胜邪恶。我最喜欢的是魔笛的序曲，它是用奏鸣曲形式写成的，整个序曲就好像是一股源源涌出的水流，象征着光明和美好的生活。在著名的长笛咏叹调中插入了几段长笛独奏，当笛声响起时，仿佛看到森林中的小鸟就跟着提转，动物们也出来聆听，笛声一停，他们又跑开，这是多么奇妙的笛声呐！我被魔笛深深的吸引，希望有一天我也能吹出魔笛般的美妙乐声。

0: 足不出户，感受最新欧洲古典音乐会，九四七爱乐厅音乐会，抢先听。
1: 在莫扎特的 A 大调第十二钢琴协奏曲当中，充满了许多引人入胜的主题。作曲家运用最少的音符、简明的肢体、朴素的情感，营造出了一个纯净而温馨的意境氛围。在这部作品里，钢琴独奏与乐队的对话、竞争、对抗等复杂关系水乳交融，合为一体。下面请继续来欣赏俄罗斯钢琴家伊格尔·勒维特钢琴独奏，马斯拉茹指挥，科隆西德广播。

0: 现在您听到的是莫扎特的 A 大调第十二钢琴协奏曲，由俄罗斯钢琴家伊格尔·勒维特担任独奏，马斯拉茹指挥，科隆西德广播交响乐团协奏，出自2020年6月19号在科隆爱乐大厅的演出实况录音。编辑程英和我周杰，感谢大家的收听。
1: 947爱乐厅也可通过下载阿基米德搜索947爱乐厅进行回听，同时欢迎你关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获得更多节目资讯。

0: 足不出户，感受最新欧洲古典音乐会，九四七爱乐厅音乐会，抢先听。
1: 降 B 大调第32小提琴奏鸣曲作品454号完成于1784年。据说当年有一位演奏造诣非凡的女小提琴家访问维也纳，莫扎特为了和她同台演出，便写了这首乐曲。由于写作时间非常仓促，在音乐会的前一天晚上，莫扎特仅将小提琴部分的乐谱交给女小提琴家，而钢琴部分没有完成。音乐会演出时，莫扎特仅仅带着一份提示性的草稿，凭借记忆和即兴演奏完成了钢琴部分。音乐会很成功，新的奏鸣曲受到了听众的喜爱。这部作品结构精干，气质高扬，透露出生活的美好和幸福。两件乐器地位均衡，

0: 现在您正在欣赏的是莫扎特的降 B 大调第32小提琴奏鸣曲，由荷兰小提琴家尼克巴尔和美国钢琴家本金共同演奏。编辑小林和我周杰，感谢大家的收听。
1: 947爱乐厅也可通过下载阿基米德搜索947爱乐厅进行回听，同时欢迎你关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获得更多节目资讯。

0: 足不出户，感受最新欧洲古典音乐会，九四七爱乐厅，音乐会抢先听。
1: 莫扎特创作的诸多西游曲中，以编号为作品136、137以及138的三部作品最为著名，至今依然常在世界各地上演，并且被录制到唱片当中。这三首西游曲作为一个整体，不但是莫扎特所有西游曲题材作品中最受听众欢迎的，更可以说是作曲家青少年时早期创作中最具艺术价值、最能体现他创作灵感的优秀曲目。 F 大调西游曲作品138谱写于1772年初，莫扎特年仅16岁，当时他已经多次前往意大利旅行演出，在那里受到了许多当地知名音乐家的点拨和指导，进步异常迅速。所以从他在这一时期创作的这三部西游曲中就可以发现，意大利音乐风格对少年莫扎特的影响不可谓不大。创作于故乡萨尔兹堡的这些作品，实际上是作曲家为自己下一次意大利之行而准备的演出曲目。

0: 现在您听到的是莫扎特的 F 大调西游曲，由法国指挥家小提琴家雷诺卡普松携手法国国家管弦乐团演奏。
1: 947爱乐厅也可通过下载阿基米德搜索947爱乐厅进行回听，同时欢迎你关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获得更多节目资讯。

0: 莫扎特的最后三部交响曲一直以来被认为是他交响曲这一题材的创作巅峰，这部第39交响曲和第40、第41都完成于1788年。这种快速的创作让乐思涌出，并带来精致、完美而又伟大的创作奇迹。今天的九四七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我们就来欣赏克劳斯·马凯拉执棒斯卡拉爱乐乐团的现场演奏。
1: 九四七爱乐厅也可通过下载阿基米德，搜索九四七爱乐厅进行回听。同时，欢迎你关注经典九四七微信公众号，获得更多节目资讯。

莫扎特的降 B 大调第27钢琴协奏曲是作曲家在生命中的最后一年完成的。这部被誉为莫扎特的精神遗嘱的作品，在他众多的钢琴协奏曲中是最具代表性、思想内涵最丰富的一首。作为莫扎特的最后一部钢琴协奏曲，此时的莫扎特剩下的日子已经不多了。在这首曲子里，我们听不出这位病魔缠身的大师焦躁不安与对命运的控诉，整部作品始终克制在古典主义理性平整的框架之中。请继续来欣赏莫扎特的降 B 大调第27钢琴协奏曲。

0: 现在您听到的是莫扎特的降 B 大调第27钢琴协奏曲，钢琴演奏弗朗西斯·比蒙德斯，由布隆斯泰特指挥北德广播易北爱乐乐团协奏，这也是出自北德广播易北爱乐乐团2020到2021乐季的演出实况录音。编辑常英和我周杰感谢大家的收听。
1: 947爱乐厅也可通过下载阿基米德搜索947爱乐厅进行回听，同时欢迎你关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获得更多节目资讯。

0: 有人将莫扎特的第35交响曲哈夫纳、第36交响曲林茨以及第38交响曲布拉格归结为超越了他之前所有交响曲作品的三部杰作。今天的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我们就来欣赏安德鲁曼兹执棒萨尔茨堡莫扎特管弦乐团在2020年瑞士萨尔茨堡音乐节上的实况演出。
1: 947爱乐厅也可通过下载阿基米德搜索947爱乐厅进行回听，同时欢迎你关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获得更多节目资讯。
2: 欢迎收听上海交响乐团有准备的聆听，我是上海交响团单簧管首席陈坤。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莫扎特 A 大调单簧管五重奏。莫扎特是第一位为单簧管写出成熟的音乐作品的作曲家，还是将单簧管引入管弦乐队的第一人。他一共为单簧管写了三部作品，分别是降一大调单簧管、中提琴和钢琴三重奏、 A 大调单簧管五重奏以及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其中后面两部作品影响力更大，这三部作品都是献给单簧管演奏家安东·施塔德勒的。 A 大调单簧管五重奏创作于1789年，是为单簧管和弦乐四重奏所做的，由施塔德勒首演，所以这部作品也被称为施塔德勒五重奏。在作品诞生时，单簧管演奏家使用的乐器还是单簧管家族中的一员，叫巴塞特单簧管。所以莫扎特在作品中探索了这种单簧管两极化演写作的方式，主要是让单簧管演奏上下两极的音区，也就是把旋律的骨干音符放在高音区或者低音区演奏。莫扎特的单簧管作品其实就两首特别有名，而且这两首已经几乎全世界所有重大的比赛都是指定曲目，就是不管你自己自选什么再难的作品或者再深的作品，但是这两首是必演，而且是这两首是放在比较后面的轮次，有可能是倒数第二轮甚至是决赛轮啊，就什么都不演，就其他我都听过了，我只要听这个。对，所以他是在单簧管里边是地位非常高。应该说古典作品里边莫扎特这两首作品写得很成功，这是其一，而且这两首作品在他所做的这个其他器乐当中也是相当的成功啊，所以他本身在莫扎特作品里边第一名声比较大啊。第二，我们在那个所有的世界性比赛里边都会要求演奏古典作品，那么古典作品里面对单簧管来说最出名的就是他又是第一部又写得很好，所以那自然而然就是成了比赛的等于是必赛曲目。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部作品。

大家好，我是上海交响乐团大管首席程敏，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首莫扎特的降 B 大调大管协奏曲。这首曲子呢是莫扎特啊他的第一首管乐协奏曲，专门为巴松而作的，完成于1774年。然后这首作品呢是目前已知莫扎特最早的一首管乐协奏曲，也就是说他第一首写的就是写给大管的。那个时候莫扎特应该是18岁，所以根据这个音乐史学家的考证，他可能啊他这一生当中莫扎特写过为大管创作过5部协奏曲，但是只有这一部是现在流传于世的唯一一部，也是我们最为常常演奏的。莫扎特为古典主义时期的协奏曲啊，它其实是他定下了标准的这样一个模式，双城市部的使用啊，第一乐章的华彩乐段啊等等。他呢是被称作为表现乐器的大师，他能够在协奏曲创作中找到独奏乐器的特点，并且用他擅长的方式让这些特点演绎出来。

0: 清澈的小提琴与钢琴对话，层层叠叠的波澜起伏。今天的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我们就来听听小提琴家维内塔·塞雷卡与钢琴家阿芒丁·萨瓦里来演绎莫扎特的 F 大调第24小提琴奏鸣曲。
1: 947爱乐厅也可通过下载阿基米德搜索947爱乐厅进行回听，同时欢迎你关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获得更多节目资讯。
0: 1778年七月，莫扎特的母亲病逝，这让莫扎特感到了无尽的悲伤与孤独。这期间，他创作了E小调第21小提琴奏鸣曲。慢乐章有着难以言喻的美，小提琴在钢琴的指引下表现出强烈而伤感的情绪。今天的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我们就来欣赏小提琴家雅各布斯和钢琴家巴西洛娃的现场演奏。
1: 947爱乐厅也可通过下载阿基米德搜索947爱乐厅进行回听，同时欢迎你关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获得更多节目资讯。

0: 莫扎特的最后三部交响曲一直以来被认为是他交响曲这一题材的创作巅峰，这部第39交响曲和第40、第41都完成于1788年。这种快速的创作让乐思涌出，并带来精致完美而又伟大的创作奇迹。今天的九四七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我们就来欣赏克劳斯·马凯拉执棒斯卡拉爱乐乐团的现场演奏。
1: 九四七爱乐厅也可通过下载阿基米德，搜索九四七爱乐厅进行回听，同时欢迎你关注经典九四七微信公众号，获得更多节目资讯。

0: 足不出户，感受最新欧洲古典音乐会，九四七爱乐厅音乐会，抢先听。
1: 莫扎特的降E大调交响协奏曲是为小提琴、中提琴和管弦乐队而作，它提升了乐团部分在乐曲中的地位，不再像是巴洛克的大协奏曲那样仅是与独奏群抗衡的群体合奏效果，或是在独奏协奏曲中扮演着衬托的角色。莫扎特让管弦乐部分独立出来，并使它在音乐表现上更为深刻。另外，为了使音响更为丰富，莫扎特更细分中提琴为两个声部。

0: 现在您听到的是莫扎特的降E大调交响协奏曲，由芬兰指挥家克劳斯·马凯拉执棒奥斯陆爱乐乐团，携手挪威女小提琴家爱丽丝·巴特内斯和英国女中提琴家凯瑟琳·布洛克共同演绎。我是周杰，感谢大家的收听。
1: 947爱乐厅也可通过下载阿基米德搜索947爱乐厅进行回听，同时欢迎你关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获得更多节目资讯。足不出户感受最新欧洲古典音乐会，947爱乐厅音乐会抢先听。

普罗科菲夫的 C 大调第三钢琴协奏曲是新古典主义的典范之作，虽然短小精干，却包含了各种不同的情绪，变幻莫测。第一乐章里有一段和弦进程，后来被约翰·威廉姆斯用在了电影《哈利波特》的配乐中。这是一部对比强烈的协奏曲，时而势不可挡，时而又陷入沉思，审视内心，非常令人兴奋。

0: 现在您听到的是普罗科菲夫的 C 大调第三钢琴协奏曲，由芬兰指挥家克劳斯·马凯拉执棒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携手意大利女钢琴家贝亚特里斯·拉娜共同演绎。我是周杰，感谢大家的收听。
1: 947爱乐厅也可通过下载阿基米德搜索947爱乐厅进行回听，同时欢迎你关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获得更多节目资讯。
2: 我是乐迪，今天我要向大家推荐的是莫扎特G大调长笛竖琴协奏曲作品第299号。在莫扎特所有协奏曲中，这个不算很出名，但对我来说却有着纪念意义。我小时候想听一点欧洲古典音乐是很困难的，因为没有节目的来源，那时候的广播里没有欧洲古典音乐，只有别人家里收藏了一些黑胶唱片，等人心情好的时候蹭来听，所以15岁以前我听过的古典音乐作品寥寥可数。记得跟在别人后面听了个柴可夫斯基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也没搞清楚这是谁拉的，那就不得了了，可以跟小朋友们炫耀了。后来对外开放了，上海中途公司和外文书店有卖原版的古典音乐录音制品了。那是1983年吧，我读大二， CD 唱片那时候还没有落地民间，只有合适磁带和录像带。星期天我到福州路外文书店门口排队买进口原版古典音乐磁带，记得是30多块钱一盒，是很贵的。我在学校住读一个月，家里总共才给20块钱，排队的人乌泱乌泱的，排到了有什么就买什么，基本没得选。这种对艺术的饥渴，现在的人也许无法想象。那一次我排了一下午，轮到我了，只剩下冷门曲目，口袋里也没多少钱，就买了一盒莫扎特的长笛竖琴协奏曲 K299。 回家一放，那音乐美啊，阳光、流水、小鸟、青葱的大地，听了一遍又一遍。这是我平生买到的第一盒原版古典音乐磁带，以后凡是看到这个作品的唱片我都会买下，为的就是这个记忆。G大调长笛竖琴协奏曲，莫扎特作于1778年4月，是为一对年轻人的婚礼写的，因此很阳光、很喜气，听了很愉快。说是协奏曲，其实是个长笛与竖琴的二重奏。以下推介的是这个作品的第一乐章，快板 C 大调，非常优美。EMI 爱乐乐团演奏，辛诺波里指挥。

0: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说到歌剧序曲，其实最初它与歌剧当中的思想感情、音乐内容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只起到一种预告歌剧即将开幕的作用，就像现在我们在音乐厅听到的演出前的铃声一样。早期意大利歌剧序曲的用途不过是停止听众谈话，并且给迟到者有时间入座。那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一些作曲家认为歌剧序曲应该简略地去揭示作品当中的音乐和戏剧的内容，以便使听众领悟接下来要出现的戏剧情节。那到了20世纪，歌剧序曲已经是颇为罕见了，往往一开眼幕布就被拉开，直接进入到故事的情节。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奥地利伟大的作曲家莫扎特所创作的歌剧序曲《后宫诱逃》。作为维也纳古典乐派的杰出代表，莫扎特的音乐总是洋溢着自由的气息，并迸发出在巨大社会压力之下明快乐观的情绪。他所留下了像《费加罗的婚礼》《唐璜》《魔笛》《与人心》等作品，不仅是成为了歌剧史上的经典之作，也使歌剧成为了具有市民特色的新题材。
1: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 94.7，我是金维华。

2019年，上海交响乐团迈入了第140个年头。这140年是一个中国乐团跨越三个世纪的传奇，是一个乐团与上海城市呼吸共融的故事，更是交响乐在中国落地生根、发展绽放的中国史诗。2019

0: 2019年，我们一起开始有准备的聆听吧。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交响乐团长号首席郝杰，今天为大家推荐一首匈牙利进行曲，又名拉格吉进行曲，是白辽兹笔下一首很受欢迎的管弦乐曲。拉格吉是匈牙利的民族英雄，在历史上其实不怎么出名，人们常常还提到他，主要就是由于这部作品的缘故。其中长号声部的演奏类似于罗西尼的威廉特尔序曲，其难度就是因为强奏和音符多，还有气息的把控，速度这么快的情况下，对长号演奏，因为我们这个乐器跟其他的乐器有点不同，比方说小号圆号是用按键按下去的，几个手指按下去，可能对快速的东西技术上来说方便一些。那么长号又名又叫拉管，是靠两个金属制的两个一米多长的管径套起来，内管外管套起来，上下移动来决定音高的。所以说演奏快速作品的时候，对长号演奏家要求在音准上是极难的一件事情。所以推荐这两部作品，我相信热爱长号演奏的朋友们会更加喜欢这部作品。谢谢大家。

莫扎特于1786年12月6号完成了 D 大调第38交响曲，之后的第二年就带着他去到了布拉格演出。优美激昂的旋律让在场的观众都沉醉其中，雷鸣般的掌声全都献给了这位音乐家。为了感谢布拉格这座城市对自己的厚爱，莫扎特将这部交响曲以布拉格的城市命名。乐曲包含三个乐章，第一乐章对比主题的柔板到快板，第二乐章慢乐章的行板，深邃沉重，冰与悲观，第三乐章急板，末乐章的主题充满喜悦。它是歌剧《费加罗的婚礼》中伴随苏珊娜和凯鲁比诺的一小段欢快的二重唱的音型，旋律飞扬，配器光彩夺目，充满18世纪喜歌剧的欢笑和兴奋。

0: 现在您听到的是莫扎特的 D 大调第38交响曲布拉格，由美国指挥家瑞恩·班克罗夫特执棒瑞典广播交响乐团演奏。编辑小林和我周杰，感谢大家的收听。
1: 947爱乐厅也可通过下载阿基米德搜索947爱乐厅进行回听，同时欢迎你关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获得更多节目资讯。
2: 大家好，我是上海交响乐团大管首席程敏，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首莫扎特的降 B 大调大管协奏曲。这首曲子呢是莫扎特啊他的第一首管乐协奏曲，专门为巴松而作的，完成于1774年。然后这首作品呢是目前已知莫扎特最早的一首管乐协奏曲，也就是说他第一首写的就是写给大管的。那个时候莫扎特应该是18岁，所以根据这个音乐史学家的考证，他可能啊他这一生当中莫扎特写过为大管创作过5部协奏曲，但是只有这一部是现在流传于世的唯一一部，也是我们最为常常演奏的。莫扎特为古典主义时期的协奏曲啊，它其实是他定下了标准的这样一个模式，双城市部的使用啊，第一乐章的华彩乐段啊等等。他呢是被称作为表现乐器的大师，他能够在协奏曲创作中找到独奏乐器的特点，并且用他擅长的方式让这些特点演绎出来。

0: 947经典放送，本周为您特别推荐。
1: 947经典放送，本周为您特别推荐莫扎特 C 大调回旋曲